0: 8719656，旅客如果在机场遗失物品，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和报失。失物招领柜台呢，是位于 T1 航站楼出发层 F3 层的 K 值机岛东侧，服务时间是每天的早8点到晚10点，工作人员将提供物品认领的服务。昆明机场特别提醒，手机遗失之后，建议旅客先借用他人手机拨打自己的号码。失物招领处收到旅客遗失的手机之后，会尽量保持手机待机的状态，以便旅客来电的时候及时取得联系。安检通道、登机口、卫生间、商铺、餐饮店、行李手推车、休息座椅、摆渡车、自助值机设备之旁边呢，行李提取区啊，都是物品高频的遗失点位。旅客离开座位或者区域的时候，请务必环顾检查，待其这个查好随身的物品。由昆明文旅集团匠心打造的滇池月夜中秋赏月活动，正式作为2026年滇池东岸美食风物季预热序章，在9月25号启幕。这次活动集赏月、环湖骑行、国风诗词演绎、现场音乐会四大核心体验于一体，打造专属于春城昆明的中秋沉浸式文旅盛会。9月15号，大理云龙诺邓景区发布了一则通知，受到持续的近期的降雨的影响呢，诺邓景区沿线的道路出现了安全隐患，景区自即日起实施临时的关闭。抚仙湖畔全新文旅地标仙湖奇迹世界将在9月19号明天开门迎客，一园三境昼夜不息，让澄江的夜晚多了一种打开方式。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国内首份旅居康养专项研究成果《中国城市旅居康养口碑观察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依托全网社交媒体、文旅消费大数据，量化评估全国城市旅居康养口碑。咱们云南一共有7座城市上榜，其中昆明登顶大城市旅居康养口碑榜，大理拿下中小城市榜单首位，丽江、西双版纳、普洱、玉溪、曲靖同步入选。我们的记者了解到，2026第23届中国西南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暨智能网联及未来出行汽车博览会正式定档，将在今年的11月5号至9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那根据介绍，这一届车展展览的规模达到8万平方米，汇聚了近100家主流车企、1000款车型集中亮相，全面覆盖了燃油、混动、纯电等全动力车型矩阵，涵盖了豪华品牌、合资品牌、自主车企及造车新势力，全景地展示当下汽车产业前沿技术与未来出行趋势。展会还叠加了多重惠民政策，公示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置换补贴申领指南，各大车企同步推出年度专属购车优惠、金融贴息、购车礼包等福利，最大化的让利消费者。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根据报道，11长假前一天的高铁票在9月16号开售，不少旅客发现9月30号的票价较平日明显上涨，部分车次涨幅接近100元，引发了热议。那有网友发文晒出票价对比，9月25号重庆北到南京南的动988次列车二等座是446元起，而9月30号同车次涨到了520元起，单张的这个票价呢是贵了74元。评论区当中有网友反映，动卧票价涨了190元，两个人呢合计多花了380元。还有人说，部分线路的涨幅大约是25%。通过12306平台核实发现呢，多趟热门线路确实存在着节假日票价上浮的情况。北京到上海的547次高铁，还有9月18号二等座553元起，9月30号就调整到了626元，这个起的这样的一个幅度啊，贵了73元。上海南到重庆北的动2216次列车，9月18号的二等座是669元，页面显示的是8.6折，而9月30号同车次的二等座727元，页面显示的是9.3折，涨了58。 那折扣的力度呢，从8.6折收窄到了9.3折。在查询的时候发现，9月30号动988次车。

票已经售罄了。那9月17号，多地的12306客服回应说，高铁票价是灵活浮动的，并不是固定不变，节假日期间出现浮动属于正常现象。客服人员解释，日常票价本身会有打折优惠，影响票价浮动的因素包括区域、淡旺季时段、运行时间等。铁路部门依据这些因素呢，在参考票价基础上合理确定各车次的票价，实施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铁路微信公众号也发布了消息提示，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平台来查询具体的车次的票价信息，根据自身出行需求合理购票。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自己乘坐高铁的时候，邻座有一名男子一边吃着花生一边饮用白酒，浓烈的白酒气味啊，让自己是感到比较难受，同时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引发一些意外状况。那这件事情呢，引发了网友讨论。这名网友表示，这是他首次在高铁车厢座位上闻到白酒味道，而且邻座男子是将白酒装进矿泉水瓶里喝的，一阵酒味扑面而来，乘车的体验大打折扣。他内心呢也担忧饮酒旅客醉酒之后出现其他状况。那记者注意到，在社交网站上不少网友也吐槽了类似的遭遇啊。那针对高铁能不能带酒、车上能否饮酒的问题呢，12306客服表示，旅客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但是必须满足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的区间内，单人携带总量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旅客携带液体过安检的时候需要接受检查，有可能是旅客通过安检之后方便饮用，那将为了方便饮用呢，就把这个包装密封好的酒倒入矿泉水瓶里了。那这种情况下，车厢内虽然没有明文禁止饮酒，但是建议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如果旅客饮酒之后出现酗酒失态，对周边乘客造成干扰或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就会介入，涉事旅客会被移交下车处理。在评论区有不少网友建议，高铁车厢毕竟是公共场合，应该禁酒。当然也有人表示，毕竟类似情况是少数，呼吁饮酒者不要影响他人。随着秋冬登山季的到来，轿子山景区已经运营多年的季节性夜爬项目将在9月19号明天正式恢复开放，为昆明周边户外群体提供高海拔夜间自然体验多元选择。作为滇中第一峰，轿子山最高海拔达到4223米，长期以来呢都是周边登山爱好者的核心目的地。不同于常规日间游览，这次恢复的夜爬项目呢，依托景区天然的高海拔环境和低光污染条件，以自然景观为核心体验，秋冬时节景区云海出现概率大幅提升，夜间大气通透度高，银河观测条件优异，是昆明周边为数不多的可以清晰观测银河的山地的点位。那这一次恢复的夜爬行程设置为凌晨4点，从海拔大约3000米的登山集合点出发，沿现有成熟步道向上攀登，可以在当日7点前抵达山顶区域等候日出。整条的线路不额外设置人工灯光造景，全程依托自然山道行进，沿途可以依次观赏暗夜星空、山间月色、日出云海三类自然景观。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景区还专门设置了夜爬专属场次，方便游客在行程中同步体验赏月。近年来，国内夜间文旅消费热度持续上升，不少项目依赖人工灯光打造场景，同质化现象比较突出。那轿子山这一次恢复的夜爬项目，没有新增大规模人造景观的这个设施，完全依托自身海拔、气候与生态资源禀赋，将山地运动、自然观测和日出观赏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区域辨识度的户外体验，也为滇中秋冬文旅市场补充了差异化的供给选项。目前景区已经完成登山步道安排检查，安全的排查，还有这个夜间值守点位布设与配套服务准备工作。夜爬项目将从9月19号开始，按计划持续开放到本季适宜攀登窗口期结束。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市民朋友，那这个夜爬的项目呢，需要考虑自身的体能条件，行程当中要做好安全防护，留意路况和周边的环境，谨慎出行。

好，临近上半段的节目尾声，一起来关注身边事儿。家庭药品如果过期了怎么办呢？很多朋友说那就随手扔了呗，扔到垃圾桶里边啊。那随手扔掉呢，其实可能会污染环境啊，误食还有健康风险。那最近这个问题呢，有了一个新的解决途径。最近美团买药联合连锁药店正式启动了过期药回收公益项目。这个项目是覆盖全国42个城市的1015家连锁药店健康驿站，像一心堂药房、海王星辰、益丰大药房、老百姓大药房、叮当快药等28个连锁品牌共同参与。在云南省药监局的指导下，昆明地区共有18家药店参与这次活动，这也是线上线下医药流通企业呢响应云南2026年安全用药绿色同行活动的一次实践。用户只需要在美团手机客户端搜索过期药回收，就可以查找附近参与活动的药店了，携带过期药品到店投入专属的回收箱，并且完成登记，就可以兑换美团买药的优惠券。

有锁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段落，在广告和报时过后，阳光八点半节目继续为您播出。走着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点半，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17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17号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号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规模居全球首位。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包含日军侵占张学良别墅等影像。我国调查团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发现2处大型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针对一中学部分学生出现恶心呕吐事件，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17号发布通报，初步判断为学校食堂烹饪加工食品不当，引发学生急性肠胃炎，

0: 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处理。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8:20，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半决赛，中国男篮迎战东道主日本男篮，胜者将锁定决赛席位。当地时间17号，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国际方面，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当地时间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6号19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403具遇难者遗体，失联人数增至6150人。巴基斯坦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15号印度海军一艘舰艇在巴专属经济区内采取的极具挑衅性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当地时间9月17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他已向议长提出辞职申请。澳大利亚媒体17号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30，稍后继续。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608-6599下单，每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

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用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云南听众，只要您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整套安神助眠的草本中药枕，让您睡得好，眼睛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30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30到9:30，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好，这一节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资讯。9月16号，云南省景洪市勐罕镇国产榴莲迎来了集中采摘季，当地的这个本土金枕榴莲啊，迎来了丰产丰收，单株最高挂果34个，产量品质双双突破，标志我国榴莲本土化种植技术迈上新台阶。榴莲呢，素有热带果王的称号啊，生长条件是比较苛刻的，长期以来国内规模化种植难度大，高度依赖进口。那依托西双版纳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资源，当地持续开展品种试种和技术的攻关。那目前呢，当地310亩榴莲示范基地长势稳定，5年生果树进入到稳产期，果实单果平均重3.7公斤，果形饱满，口感香甜，品质表现优异。如今西双版纳榴莲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产业告别零星试种模式，进入到规范化的还有规模化的发展阶段。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据江苏新闻的报道，南京有一位65岁的陈女士，家里边的电路跳闸，物业人员初步判断线路存在短路隐患，但是没有进行维修。那陈女士呢，让女儿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预约上门的检修服务。进门之后啊，师傅拿出了检测仪器，对屋里边的墙面线路进行探测，之后拆开了家里的配电箱外壳。拆完之后呢，师傅表示说，哎呀，问题啊，你这个有点复杂呀，需要多少钱呢？需要2800元。哎，陈女士就说，那行吧，那你也得修啊。哎，同意了，同意了之后呢，维修师傅喊来另外一名男子啊，花了半个小时更换了一只市价几十元的漏电开关。陈女士和女儿都觉得啊，那你就光换了这么一个几十块钱的开关然后就完事儿了，你这收费收我2800，是不是有点离谱了？就拨打了啄木鸟平台客服电话进行投诉，要求平台提供完整的维修单据，列明更换配件、上门工时、各项收费的明细清单。可是呢，连续多次进行投诉，

平台的客服始终没有出具明细单据。验房师评估啊，开关价格呀只有几十元，维修合理费用应该啊是不超过300元，这才是一个合理的区间。那目前呢，啄木鸟平台只同意退款1000元，家属仍然是没有接受这个方案。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的师傅仅仅更换了一个市价几十元的漏电开关，就要向客户收取2800元的维修费，这不禁让人在想啊，这啄木鸟还是啄钱鸟啊啊！其实家庭维修市场啊，天生就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信息鸿沟啊。为什么呢？您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啊。你看，咱们普通的住户呢，大多数是不懂水电的专业知识的，尤其是像案例当中的老年朋友、老年群体啊，那面对电路隐患啊，心里边肯定是充满不安的。那商家呢，就恰恰抓住你这份不懂和怕出事儿的心理，把简单的一些故障，你比如说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线路维修、开关维修，哎，或者是呢这个你像刚刚说到的啊，这个电闸，哎，换一个小电闸，哎，就能修好的东西，他就刻意给你描述的，哎呦，你家的这个复杂，你家的这个不好弄啊，你家的这个如果不弄的话特别危险，用故障很麻烦、线路要重查啊等等啊一些模糊的话术，抬高你的预期，哎，就把这个事情形容的很难办，哎，然后再以价格面议代替明码标价，把定价权呢可以说牢牢的攥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一个几十元的配件半小时就能完工的事儿，却敢开出2800元的账单，其实这早已经超出了手艺值钱的合理范畴。哎，我们说确实你这个维修是有门槛的，知识是有价值的，手艺是值钱的，但是您这有点离谱了啊，更像是利用信息差实施的变相宰客。就像有律师说的啊，就这种交易存在着明显的显失公平，甚至涉嫌消费欺诈。那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并不是啄木鸟平台第一次被曝光了，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很多朋友可能还有印象，那之前多次有媒体曝光啄木鸟平台所谓的小病大修，漫天要价，平台呢也曾经公开啊说我们要承诺整改啊，完善我们的价格体系。可是啊，你会发现这个风波一过，类似的套路依旧在现实里不断的上演。这个整改，所谓的整改，似乎是只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没有落到服务的末梢。家庭维修啊，是典型的一个民生服务业啊，信任是它最核心的资产。消费者选择知名的平台，为的是什么呢？我为什么不随便啊找一个哎这个比如说街头上贴着小广告的这么一个这个维修机构啊去给我们家维修这些东西？本质其实我找平台就是为了想避开哎路边的一些这个游击队啊，图一份规范、透明、放心。可是如果平台只顾着引流扩张，放松对服务链条的管理啊，消耗的应该说正是我们大众好不容易对它建立起来的信任。所谓的透明不能只停留在宣传页面上，要做到事前明确收费项目、配件价格、人工区间，这个维修之前呢完整的告知预估费用，完工之后提供详细的清单，杜绝上门啊再谈价收费一笔糊涂账这样的情况。对于老年朋友啊容易受误导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平台应该更多一份善意的提醒，而不是把他们当成容易成交的目标。当然了，治理维修乱象啊，也不能说只靠啊媒体曝光和消费者的这种事后维权，市场监管部门应当紧盯这种啊反复出现问题的平台，对模糊报价、虚假夸大、价格欺诈这样的行为加大检查和处罚的力度，同时呢，也要畅通投诉渠道，简化取证的难度，让宰一单就跑路的成本高到难以承受。另外消费者自身呢，当然也要提高警惕啊，下单之前呢，尽量确认收费规则，您多留个心眼儿，遇到不合理收费，及时呢要保留证据，主动的去维权。你看我们说他这个平台啄木鸟这个名字起的其实挺好的啊，寓意呢就是哎找准病灶，贴心服务，而不是沦为消费者眼中的啄钱鸟。一个行业能不能走远，不在于广告有多响亮，而在于能不能守住最起码诚信的底线。只有平台压实责任，监

0: 馆持续发力，行业树立规矩，才能够让上门维修回归服务的本质，从而让这类民生服务平台不再一次次的伤了广大消费者的心。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9月17号，浙江一个猪颈房8888元一碗登上热搜，引发了关注啊。我们的媒体记者采访了解到，这是浙江金华一家牧场推出的猪颈房啊。说起浙江金华，我不知道您想到什么，我脑海里第一个冒出的就是金华火腿，对吧？哎，所以呢，当地的这个养殖业啊，包括这个后续的畜牧加工业，肯定也是比较发达的。那现在推出了一个猪颈房啊，可以说呢，也是一个这个产业链延伸吧。这个房间紧挨着猪圈啊，隔着玻璃就能看到数百头大猪小猪吃喝拉撒睡啊，一晚上的定价是8800多，入住还送一头价值6888元的两头乌猪啊，这价格您住不住呢？啊，说白了，其实啊，就是这个8000多块钱呢，一方面是这个住宿的费用，另外一方面啊，哎，你看，相当于是买了一头猪啊。那牧场运营总监告诉记者说呢，这8888实际并不是房费，而是之前牧场推出的年卡套餐费用，包含了猪颈房一天一晚的住宿体验，全年不限次数免费入园，以及一头价值6888元的两头乌猪啊。啊，还是两头啊，我说错了，刚才说是一头，人家说是要两头啊。这个但是呢，这两头乌是一个类型啊，是一头两头乌猪。你看这个商家很狡猾呀，这个啊，两头乌可以自由领养啊，也可以由公司宰杀分解之后快递到家啊，一头能够出100多斤的肉啊，其实算下来呢，那么实际的房费啊，减下来大概就是2000元左右。所以呢，这个牧场的运营总监也透露说，这个年卡套餐呢是从去年5月份已经停售，住景房目前只是为此前购买了这个卡的顾客啊提供住宿预约服务。那么关于说网上很多那个网友评价啊，说那你这个价格确实有点高了，对吧？啊，你说人家那个什么海景房啊，或者是拥有那种绝美景观的那种民宿或者是酒店。哎，你定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可以理解，你说你这一开窗啊，或者是这个从窗户玻璃外边一看到的是一个猪圈，然后你收8000多，这个是不是有点离谱啊？那这个总监强调呢，说这个猪颈房它不是牧场的主要收入来源，更大的意义呢是为了推广两头乌猪文化。哎，还挺有意思哈，那个说明大家关注到了这个事情啊，引发了一些讨论啊，上了热搜，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成功了，是吧？那据了解呢，这个两头乌又称为金华猪啊，是位列中国四大名猪之一，饲养的周期呢长达12到14个月啊，那以皮薄骨细、肉质鲜美著称。拥有纤细的小腿是不少爱美女性的追求。那杭州有一位28岁的傅女士，却因为私自注射肉毒素，不幸的发生肉毒中毒，紧急就医。就诊的时候呢，傅女士浑身虚弱，声音嘶哑，说话都很费力气。4天之前，她突发声音嘶哑，喝水呛咳，吞咽不适，右手发力很困难。那起初呢，她以为说是不是我累了呀？休息之后呢，看看有没有好转。结果症状持续的在加重。哎，那加重了以后，她才前往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去就诊。医生呢为她完善了头颅磁共振、肌电图这样的检查，排除了颅内病变、重症肌无力等危重的疾病。那么经过询问得知呢，傅女士曾在正规的医疗正规的机构啊注射瘦腿针，效果呢比较满意。那为了节省费用，她又网购低价肉毒素自行注射。胆子真大呀啊，最终确诊了肉毒中毒。那根据医生介绍，肉毒毒素可以阻断神经肌肉信号传递，引发全身肌肉松弛麻痹。中毒的典型特征呢是下行性肌无力，早期出现声嘶、吞咽困难、视物模糊，严重的时候可能会累积呼吸肌，引发呼吸衰竭。

0: 那这种病只影响运动神经，患者的意识清醒，无疼痛感，极容易延误救治。那万幸呢，傅女士就诊是比较及时的，经过抗毒素以及对症治疗之后康复了，没有留下后遗症。医生提醒，肉毒素呢属于是管控药品，注射医美属于医疗行为，必须由持证医师操作。网络个人售卖的药剂多为三无产品，成分剂量不明，风险极高，切勿在家自行注射。那如果注射之后出现乏力、呛咳、视物模糊等症状，需要立刻就医，千万不要硬扛啊！变美不能忽视安全，不要心存侥幸。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0: 好，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趁着晨光聊聊健康啊，您有佩戴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入睡的习惯吗？哎，我们知道智能手表啊，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配饰和通知工具了，而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高频使用的一个贴身智能设备啊。包括我也在戴着一个手环，然后呢，我也会有戴着手环入睡的习惯啊。那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凭借着它这样的轻量化的、能够全天候佩戴的优势，能够监测心率，包括血氧，包括睡眠状态等等多项的身体数据，哎，为我们的这个日常健康管理提供一个直观的参考。那很多用户呢，其实已经养成了一个固定的习惯啊，就是清晨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哎，就是我先看看这个手表或者手环的睡眠报告啊，通过数据来了解一下是自己深度睡眠的一个时长啊，哎，包括浅睡眠的时长啊，还有夜间心率的波动啊，哎，从而判断前一晚上我睡得怎么样，这个睡眠的质量。但是呢，哎，其实啊，我也了解到有不少人陷入了一种智能手表越戴越焦虑的怪圈，就是你当看到睡眠评分高的时候，哎呀，心情挺好的；而看到评分特别低，哎呦，就觉得，那你看我这一晚上虽然好像这时间，睡了比如说7个小时也还行，可是呢，它评分这么低，哎，我就感觉到一种不安和焦虑。那么有网友提出疑问，说这个智能手表测量的睡眠数据，它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那么专家指出啊，智能手表啊，并不是直接测量是不是你进入了睡眠状态，而是通过一些高级信号进行推测，比如说通过心率的这个变异性啊，还有呢就是监测到的心率和脉搏波的信号来推算你睡眠的状态。那因此呢，它所呈现的睡眠数据并不是直接监测的结果，所以它没有办法保证100%的准确率。那目前最准确的睡眠结构监测手段也只能达到大约70%左右的准确率，并不能完全依赖手表数据来判断睡眠质量。那专家建议，评估睡眠质量的时候，最重要的标准其实啊是节律性。如果睡眠没有办法帮助你在白天保持充沛的精神状态，那么即使睡眠的评分啊，你看它再高，也不能够算作高质量的睡眠。因此呢，睡眠评分是不好作为判断是不是存在睡眠问题的唯一标准的。结合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和感受，再参照一下手表的评分啊，可能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判断维度，从而做出更加准确的评估。用心感受我们身体的真实状态，或许比盯着那些数据更有助于了解自己的睡眠健康。好，那以上就是今天阳光8:30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那我们下周一的早上8:30不见不散。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

0: 拿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4: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08-6599，大家赶快记下。今天全云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关爱全民眼睛健康。特别在云南举办大型补贴活动，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您只要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08-6599，

0: 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的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大雾一样，三五米远来个人呢、都瞅不清是谁，生活处处受影响，干啥都特别的麻烦。那您快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25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搭配了独特的促渗技术，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每人呢还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瓶补充眼底营养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直接送给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2: 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说到了高考的冲刺和备考期间，同学们如果出现了过度的紧张的情绪，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当同学在模拟考后成绩如果不理想，情绪不是很高，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个考试结果？快速的调整心态，投入最后的复习等等这些话题。在今天节目里，云南台记者李丽将继续采访杨楠老师，说说最后的冲刺阶段，同学应该怎么样去制定适合自己的复习计划，避免低效学习影响心理状态和自己的复习节奏。考试前一天和考试的当天，具体的心理调试建议，我们了解一下杨老师。杨楠，昆明市实验中学专职心理健康教师，保利云生涯规划名师工作室成员，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曾获盘龙区成长杯微课大赛1等奖、盘龙区心理健康学历案评选2等奖和校级青年教师课赛1等奖。来跟随记者李丽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学习调整临考状态。
3: 杨老师您好。
4: 李老师你好。
3: 在上一期里，我们针对同学们在高考前出现的焦虑、急躁，甚至有一点过度担心，还有自信心不足这样的一些心态呢，做了一些分析，而且给大家说了，如果这种紧张心态适度的话，反而是有好处的。如果是太过于低落情绪，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哈？那在这一期里我们继续聊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接着上一期说到，有的同学在模拟考以后，他会情绪起伏比较大，会影响到自己的复习。在这个时间段，您觉得我们同学们应该怎么样制定适合自己的复习计划，既避免这种低效的学习，又同时能够把自己的心态放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适合的阶段，不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的生活节奏和复习节奏呢？
4: 我觉得两个关键词吧，一个是评估，另一个是计划。那首先就是大家要能够对自己的学习情况有一个客观的评估，就我的优势科目是哪些，我比较薄弱的是哪些，我掌握的很熟悉的，掌握的很扎实的，和我还存在一些疑问没有特别熟练的又是哪些。而且其实大家在评估的这个过程中是越细致越好哈，不能仅仅停留在说，诶，我好像哪个学科我老是分考的低一点，那它就是我的弱势学科，我哪个学科好像最近考的还挺好，那它就是我的优势学科，我就可以不用管了。因为这样太粗糙了。大家其实是要去明确这个学科里面是哪些彰显哪些部分你做的不太好，你熟练的又是哪些。而且像刚刚提到的，有同学就觉得我某个知识点比较薄弱，我某个学科比较薄弱，但是事实发现有的同学他主观上的认知和客观事实是有差异的。像我们之前就有孩子也来跟我描述过说，哎呀老师，我觉得最难的是哪个哪个学科，我怎么学我都学不上去，完蛋了，这个学科怎么办。那后面因为孩子的学习情况，

0: 我需要去找班主任去了解一下。
1: 嗯，
0: 结果班主任给我的说法完全是不一样的。班主任觉得说，其实这两个科目这个孩子做的已经算是不错了。
1: 嗯，
0: 他真正有问题的是其他科目。那当时我很奇怪，我说那为什么孩子他会觉得说他面对困难最多的是这两个科目，他就是在这两个花的时间已经很多了，还成效不上去呢？因为有的科目他的学习难度就是比其他科目要大一点，而且各个学科它的区分度也不一样，有的科目是学得好的人分数特别高，学得不太好的人分数特别低。所以说并不是说这个学科难它就意味着我学的就是不好的，我学的就是吃力的。那另外一个是今年不是云南省的第一年新高考嘛，现在有这样一种赋分制度，就很多科目它看的不是说你最后的分数是多少，
1: 嗯，
0: 它主要是关注你在群体里面的
1: 排名。
0: 对，所以有的科目你的分数不高，但是你通过赋分之后你的排名比较高，其实你分数就是上去了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关注的还是哎，我这个分数好像怎么比其他的数字看着要低一点，我要去搞那个科目，那就有一点不太合理了。
1: 所以同学们有时候会产生误判，那避免这种误判可以找老师聊一聊。
0: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老师就是身边最擅长然后最可以帮助到你的资源嘛。而且如果有的同学觉得说不是很好找老师的话，你自己也可以去找一下你以往的试卷和作业，去好好的整理分析一下自己比较容易出现的失分点是哪些。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关于怎么进行评估啊，那另外一个关键词计划。制定学习计划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再加上学科特点一起来合理的分配复习时间。薄弱的学科重点突破，那优势学科的话其实就是适当复习一下保持状态就可以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大家有没有一个我去评估一下这些知识的性价比的意识。有同学可能疑惑啊，性价比为什么会有性价比这种东西、
1: 嗯、
0: 因为有的部分它可能是你花一点时间你能够得到的提升就比较大、
1: 嗯、
0: 有的是你要花很多时间但是只能提升一点点的。包括有些内容它本身比较简单但是它占的分值很大，有的内容很难但它占的分反而是不多的。所以说大家还是有这样一种意识，因为现在时间相对于以前肯定是更紧迫了，所以分性价比比较低的部分其实是可以适度的放弃、嗯、同学们如果自己不太好判断的话也可以去请教一下老师，因为各个学科老师是特别专业特别了解这些，
1: 他们经历了那么多次高考、
0: 嗯、
1: 他就知道你再根据你自身的情况怎么样来抓哪些地方。
0: 最后就是大家在制定学习计划的时候呢啊，我特别诚挚的有一个建议哈，希望各位是复习任务分解的越具体越好。
1: 嗯，
0: 就是我今天要完成哪些任务，这个任务不仅仅是要你在能力范围内能够完成，不然的话你做两天之后发现哎，我做不到，
1: 对，没有成就感，
0: 那完蛋了，做不到放弃吧，我都做不到了。所以在能力范围内是很重要的。另外一点是大家要能够去评估我到底完成的程度怎么样。比如说你说哎，我今天我复习生物吧，那翻开课本看一眼这个就算复习了，还是我要怎样才算复习，说背背古诗词、
1: 嗯、
0: 那要背多少才算背了呢？
1: 就是这个越具体越好。以复习古诗词为例哈，那我要背多少首，我对这个古诗词只是单纯的背，我还是要做更多的工作，例如说做相关的一些习题来刷一刷题。
0: 是的，之前就有同学说哎，我觉得我的计划我全部都做到了，我就严格按着走的，怎么成绩还没有上升，结果一问发现就是每个部分就大概翻了几眼，心理上得到一种满足，说啊，我按我的计划做到了。不过大家还要注意一下哈，在复习过程当中如果你发现有一些突发情况或者你找到了一些新问题，还是要灵活的去调整自己的计划，不要因为说我的计划被打乱就感到特别的焦虑，反而去影响了正常的节奏。
2: 倾诉，
3: 倾诉，
2: 聆听，
3: 聆听。
2: 搭起教师、家长、孩子
3: 沟通的桥梁。
1: 从现在开始，其实离高考没有多长时间了。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心理调试应该怎么样来做？然后考试前一天，考试当天又怎么样来调试自己的心理？
0: 现在离高考可能就一两个月的时间了啊，那我觉得在这段期间的复习内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专注当下，不要再去过度的焦虑说我如果

后面考不好怎么办，也不要去回顾过去，说我之前某一个时间段如果更努力一点结果会不会更好，去感到愧疚感到自责。你只要当下按着老师的节奏一步一步稳稳定定的往前走，每天都学到一些新东西，或者

0: 点回顾一下错题本，还有重点的知识框架是什么。不过大家要注意哈，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做一些新的，然后比较难的题目了，因为心理负担会加重，那万一没做出来，挫败感一下子就又来了。
1: 有一个老师提了一个建议，这个时候你可以拿出一个高考的真题，或者是一个模拟题，你就不要做，你就直接翻答案看。这个时候看一看这个答题的一些模式，可能会有一个好处。
0: 是的，接下来就是也可以适当的去进行一点轻松的活动，稍微散会儿步啊，听听你喜欢的音乐啊，或者洗个热水澡啊，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不过这天大家要注意哈，就饮食上还是要注意，不要摄入太多的油糖，
1: 过于油腻不要吃。
0: 还有冰镇的，因为肠胃对肠胃不太好。
1: 因为考试正好是盛夏啊，有的同学们就觉得啊，我要冷静一下，我就吃点冰淇淋呀什么的，
0: 让我的心也凉一下。但是第二天就容易肠胃不舒服，影响还是蛮大的。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晚上就不要熬夜复习了，真的，放心一点，准点上床睡觉吧，让大脑和身体都充分的休息一下，为第二天的考试准备精力嘛。不过在上床睡觉之前一定要记得，首先就是提前规划好第二天去考场的路线，给自己留充分的时间，不然的话太紧迫的话也会对心理状态有些影响。
1: 还有就是该准备的东西准备好，因为每年高考中考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报道，就是同学们要么跑错了考场，要么就漏带了东西，自己
0: 身份证落哪了，
1: 自己给自己造成了一些紧张的因素，这个在考前我们尽量避免哈。
0: 对对，一定把自己的证件文具清点无误了之后再睡觉。
1: 您刚刚说到了要按时上床睡觉，但是很多同学都会上床以后睡不着，怎么办？
0: 重点就是不要去强迫自己，如果这个时候你觉得说完了，我没有办法睡着，我睡不着怎么办，我一定要马上睡着，不然我第二天考试就会受到影响，那这样的压力反而会让你更难睡着。所以说就是顺其自然，稳稳当当的啊，躺在床上，你要是实在睡不着的话，你大脑里面就稍微的去组织一下你的大的学科的逻辑框架，但是不要想的太细了，不然的话你可能大脑又活跃起来更睡不着了，所以自然而然的慢慢放松下来，或者说再听一点舒缓一些的音乐，听一点白噪音，可能会对入睡有些帮助。
1: 就平常在复习的这个阶段，你有什么放松自己的方法，在那天也依然用一用，可能是听音乐，也可能是做一些深呼吸，甚至有的同学说我属羊就是用你自己的方法来放松自己，慢慢的达到一种逐步入睡的这个状态。我还听说有一个考生，他说他一夜没睡着，第二天也不影响，他只是静静的躺着，你只要躺着不要去折腾自己，对，不要折腾自己，考完第一天晚上他睡得就很熟，因为这人是会疲惫的嘛，不要为了睡不着反而有焦虑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在考试当天，有的同学在考前就会紧张，就像您说的，甚至会有一些手抖啊，或者是有的同学呢，就是考完一科以后，要么考得好，或者考得不好，就产生兴奋的或者是低落的情绪，就会影响到下午的考试。那考试当天的这个心理调整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好的，那我一个一个来说哈。大家考试当天一定还是要吃早点，特别是后面选课，有的同学考试的科目挨得是很近的，中间可能吃饭的时间不是特别充分。在吃早点的时候要记住不要吃太多的碳水啊，因为在云南有的同学就早上哎呀我去甩碗米线，因为碳水太多了，血糖上去之后有的同学会有一点晕碳，就脑袋昏昏沉沉的，然后想睡觉，所以说就蛋白质多一点，碳水稍微少一点，
1: 肉类呀，鸡蛋呀，
0: 啊，是的是的，然后牛奶啊之类的。其次就是在等待考试的过程当中，或者已经在考试了，就像刚刚李老师您说的，有的同学他特别紧张的状态下，其实最有用的就是深呼吸了，可以深深的吸气，然后憋住一会儿再放出去。如果有的同学觉得这样子效果还是不好的话，其实我可以给同学们介绍一个更深入一点的，叫做腹式呼吸。大家可以把你右手放在你的胸腔上啊，左手放在肚子上，感受一下。你平时其实深呼吸的时候，把气体吸进去之后，你的胸腔是会扩大的，因为气体是到胸腔上来，然后呼气的时候胸腔下去。但是腹式呼吸它更深入是在于你要把气体给它更深入一些，所以说
1: 吸到丹田这个位置。
0: 对，所以你吸气之后，其实你是肚子鼓起来，你的胸腔没有太大的变化啊。大家现在可以试一下，就吸气，肚子鼓起来了。

0: 呼气的时候肚子又放下去，这样它镇定的效果可能会更强烈一些。
1: 现在就开始练习一下。
0: 是的，可以
1: 每天都用一用，到了考场上，来上几个这样的腹式呼吸，会有很大的镇定作用。
0: 对对，还有一个肌肉放松的方法，也是非常快速，很好上手。就大家把自己全身的肌肉，能想到你的手指、小臂、大臂、大腿的肌肉，先给它紧绷起来，你就达到一个特别紧张的状态啊。过了几秒之后，一点一点的，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的给它松下来。其实你的身体感受到这样一种放松的过程，你的心灵自然的也跟着放松下来了。第二个就是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大家拿到试卷之后，不要立马就开始着急着答题哈，一定要是听老师的，先快速的浏览一遍试卷，因为这个过程中你能够对试题的难易程度大概有个了解，那你能够去决定说我在哪部分花费多长的时间。而且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些难题，不要去慌张，想不到的话，实在做不出来，你可以先跳过去嘛，先把后面的给他完成，把能拿到的分都拿到手了，如果还剩时间呢，再回过来去仔细考虑一下。而且通过这样子，大家还能够通过一点酝酿效应的作用，把问题给他解决了。
1: 什么叫做酝酿效应？很专业这个词。
0: 酝酿效应，酝酿酝酿，它其实就是大家有一个酝酿的过程。有的时候在面对一些难题，你把焦点不要全部关注在这个题目上，但是你的潜意识可能还是在思索着的。那比如说像古希腊的数学家，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阿基米德，那当时就是被国王的难题给难住了，他没有办法嘛，实在解决不了，结果在泡澡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就想到了浮力的定律了。所以就是你在做其他事情的过程中，没有专门思考的过程，你大脑潜意识也是在处理这个问题的，反而效果还好一点。你觉得有点思路但是怎么都解决不出来的问题，你先去做其他的题目，可能这个过程中大脑反而他自己就有一些想法了。还有刚刚李老师提到一个也是特别普遍的现象哈，就我这场考试我考糟了怎么办啊？觉得完蛋了，结果后面的考试受到影响，或者觉得说考得很好，然后喜上眉梢，有一点过于得意了。其实大家要明确一点哈，每一场考试它都只在总分中占着一个小小的部位，那最多的占的可能也就是那么1/5、1/6的分数，可能还更少一点呢。所以说每一场考试它都不是说对整场考试都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大家还是要能够去把注意力快速的转移到后面的考试上来，
1: 考完就丢掉。
0: 是的，
1: 不要想了。
0: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李老师，您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的感觉和你的成绩是不一定匹配的？
1: 对，
0: 你觉得考得好可能下来耶，分数好像没那么高，你觉得好难啊，怎么那么多题不会做，结果考下来还可以。
1: 所以大家也不要凭自己的感觉来判断自己考好还是没考好。
0: 是啊，尤其现在赋分，那有的时候他试卷确实都难一点，你觉得很难，但是一排名哎，怎么还在前面。总之就是一场考试结束之后呢，大家不要急于的去纠结答案对了还是错了，我考的是好还是差，永远把注意力调动到准备下一场考试里面去。中考和高考它也只是人生长城马拉松之中的一站，培养自己的心理韧性，永远抬头看着前方，可能是比大家的分数还更重要一些的。
1: 感谢杨老师给了我们这些建议，这些东西可能同学们在懂得它的这个原理以后，不妨从现在开始就做起来。在最后，我们也祝同学们在中考也好，高考也好，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0: 是的，希望各位同学都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2: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也欢迎听众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金泉细语，我们的每期节目都会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刊发。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

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而2005年版的漂流国标出台之后呢，漂流项目在国内当时还是处于一个起步发展阶段，逐渐的从沿海地区再向内陆扩散。不管是从业者也好，还是职能部门，其实都是在摸索，刚刚起步，那么有一些标准就会稍微的粗放一些，门槛也会放得开一些，目的是让大家都参与进来。而在今年的夏天，对于漂流国标的修订正在进行当中，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等多家单位参与，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审查阶段。在国家体育总局的官网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当中，我们看到新版的漂流国标是大幅的细化了漂流项目的选址、建设、软硬件等多方面的标准，对于水流的流速、还有陡坎的落差、总体的纵比降等等，都做出了具体到数字上的要求。有一些新的概念也提出，比如说像人工漂流场所水道，它专门指的是以人工设计建造为主，或者是依托自然河流改建、可控水流及落差、配备相应服务设施的漂流的场所，这些呢都有细致的一些要求。此外呢，有一些软硬件的标准呢也被进一步的进行明确，比如说漂流安全员在正式上岗之前必须经过技能培训，而且考核合格，同时还新增了漂流艇底部的缓冲结构的要求。如果说2005年的漂流国标的制定可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其中的一些条款呢当时是借鉴了一些国外的标准，那么在那个之后呢，其实也有一些省份出台了自己的地方标准，而在今年的夏季进行的这次修订，有一些具体数值的标准也是参考了一些地方的标准。只要永远想念想念你的一切，不说再见再见。那么有一些国外的这个漂流项目出于环保等因素的考虑呢，很少对河道会进行大幅的修整改动，但是呢，每一条船只都会随船配备一名安全员，而且定期的对漂流企业进行安全的考核，实施升降级的制度。这一次新修订的国标的这个修订，字里行间其实首先关注的就是安全。因为现在有一些从业者一味的盲目追求刺激，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商业行为，它不是一个探险行为。换句话说，其实越专业的人他越应该有敬畏之心。当然漂流国标的修订也许会给相关的这个产业带来一些良性的促进，它更像一个紧箍咒，为行业的标准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兼顾娱乐性、刺激性，同时呢还要保证项目的吸引力，但是又不至于说完全在安全上失控。确实在今年夏天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看到和漂流相关的一些短视频，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酷炫，但是流量和收益的面前呢，很多的运营方也会主动的丢掉安全的底线。有些业内人士就透露，商家深知到惊险的画面更加容易在网络进行传播，于是呢就会把一些频繁的翻船包装成特色的卖点，有一些项目呢甚至没有完成全部的审批手续，就直接的征用了原始的峡谷开展经营。在这些原始的峡谷当中，河床遍布着尖锐的暗礁，藏在流水之下，很难被察觉。而一些商家呢也不愿意投入资金去打磨这些暗礁，钝化隐患，那么游客一旦落水，磕碰划伤、溺水的风险就极可能爆发。除此之外，在硬件的这个隐患之外，应急救援体系也是漏洞百出，很多的河道救生员点位稀疏，游客翻船落水之后长时间的等待救援，湍急的水流持续的裹挟人体，短短几十秒的延误也许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而且让人揪心的是，频繁的受伤在景区里好像已经司空见惯了，岸边经常被一些碘伏消毒，好像受伤只是你游玩的一个标配，似乎受伤成了要玩漂流必须要体验的一种感受。而很多的游客呢，单纯的追求游玩的体验，然后呢，再加上被短视频营造的这个氛围所蒙蔽，以为我只要穿着救生衣那就一定没事儿，但是却忽略了河道本身存在的一些致命的缺陷。当然寻

求刺激还是应该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而我们的商家也不能靠着游客的这种侥幸心理来赚取利润。这个行业想要长久的发展，一定是不能够游走在规则的边缘的。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经营者对于刺激的盲目的追求。在流量就是生意的当下，这个漂流项目啊，争相在短视频平台上博眼球，很多的景区甚至是故意抬高水位，人为的制造大的落差，有的呢甚至直接是把漂流设在了暗礁密布的原始的峡谷。原来呢怕的是翻船，而现在翻船却成了他们营销的噱头。也就是说，如果你去玩漂流，你不翻那么一两次，好像你都白体验了。受伤那就更是家常便饭了，丢鞋丢手机也成了去参与漂流的很常见的事儿。这种越危险越值钱的这种思路哈，完全就是在拿游客的身体换热度。而很多商家甚至是想方设法把体验搞得更加的惊险刺激，当然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迅速地把人吸引来赚一笔快钱。如果万一出事了，大不了赔点医药费道个歉，成本比加固河道配足救援人员自然是要低得多。商家的这笔账算得很精，当然对于游客来说冒的风险就越大。当然了，缺位的监管也给这个乱象留出了空子。我国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当中规定，峡谷漂流水道水深应该小于 1.2 米，漂流水道内壁应光滑平顺，不应当有尖角等影响漂流筏运行或者乘客安全的缺陷，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其实规定非常的明确了，但是在现实当中，一些项目明目张胆的违规却长期没有人管。一来呢，很多日常的检查大多是流于形式，景区呢往往会临时的放水，等到检查的人一走，马上又恢复原来的样子，为了应付。二来呢，就是罚款的金额太低，被忘记几百万的流水，这么一相比就不痛不痒，也就是说违法罚款的成本太低，规定成了摆设。而很多商家抱着出了事儿才彻查的这个观点哈，在很多网红新业态里其实都存在，都是反正没有曝光就不会出事儿，等到曝光游客维权，那么可能很多的监管部门才会急急忙忙跑来收拾局面。当然了，在漂流当中出现的这个乱象哈，我们的监管部门不定时的进行突击的检查当然是非常有必要的，用水位记录等手段来保证河道漂流的安全。同时呢，像刚刚说到的，因为违法成本太低，那么提高惩罚的力度，像一些情节严重的直接吊销他的执照，追究他的责任。当然在这个行业的内部也应该优化分级管理，针对不同难度配备不同的救援力量，把风险清清楚楚地告诉到每一个游客。游客自己呢，当然也要长个心眼，千万不要低估了野外水域的凶险，以为说我买了票了，他只要开设进景区的项目就意味着是安全的，以为买了票那就是平安的，自己也要有判断，也不要盲目的以身试险。去漂流之前要查一查这个景区的资质，看一看真实的一些评价，游客用脚投票倒逼那些不靠谱的景区及时的进行整改，用行为告诉他，如果你不能保证游客的安全，那么你是无路可走的。按理说峡谷里的水本来应该带来的是清凉和欢笑，但是一个个血淋淋的教训，只有把安全当作一条触犯不得的红线，那么漂流这个行业当然也才能够行稳致远，成为地方旅游业的一块金字招牌。生命经不起任何的侥幸，我们的治理当然也必须立刻上手，与其事后追究责任，不如事前把漏洞堵上。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每天上午11点，新闻十万加与您不见不散，拜拜。

0: 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谦谦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0: 他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1: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0: 他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饱眼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8: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
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6: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8: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3: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16: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应壁，我是包磊。那么在昨天的金色热线节目当中呢，是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上线，是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凤志率队参加，围绕我省生态环境系统持续开展生态问民、生态惠企等行动取得的成效，以及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当中的一些具体的举措，和大家进行了交流。那么在今天的回应币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对昨天收到的一些问题进行追踪和回复，并且由省生态环境厅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继续回答大家提出的一些热点问题。好的，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13: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生。
16: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回复。在昨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以及直播节目的前后，有网友和听众都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但是因为时间关系的原因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一一为大家进行解答。接下来我们就请省生态环境厅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继续为大家做出解答。在我们的七彩云端平台，有网友留言进行咨询，说每年滇池水都会变绿几个月，那么看着啊非常的揪心，所以想了解一下目前滇池治理的大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成效。就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宋仁斌。你好，宋副院长。
17: 您好，主持人。
16: 好的，为大家解答一下哈网友留言咨询的这个问题
17: 啊。关于成效方面的话，是经过多年的治理，2019年滇池的水质从劣五类上升为五类，2018年从五类上升为四类，且到目前为止全湖的水质连续8年保持四类，而且2025年滇池水质为五类的时候，是我们的总磷和化学吸氧量是从1993年有监测数据来最好的一年。我们的全湖综合营养状态由中度富营养化好转为轻度富营养化，而在生态方面呢，环湖形成的平均宽度约200米，总面积为6.29万亩的闭合生态带，其中湖滨湿地面积为4.57万亩，湖内湿地建设了1500亩，我们的植被覆盖率从2007年的13.1%提升到了现在的约81%。而植物物种呢也恢复至了303种，鸟类呢也增至了175种，鱼类呢也恢复到26种，包括一些本土的金线蛙、海菜花等土著物种也在滇池重现。
16: 是的，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的确也感觉到滇池的水质这些年是在持续的向好的发展环境当中的，包括周围的环境也在不断的变好。那么但是刚才网友提到每年滇池水都会变绿几个月，所以这个情况现在暂时还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是吗？
17: 滇池水变绿是因为滇池水里面有大量的蓝藻繁殖的一个现象，是我们滇池富营养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滇池富营养化的问题呢，是我们这几十年来流域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污染物的排放和气候变化等综合因素造成的。之所以滇池那么容易爆发蓝藻水滑，核心是源于我们自然的先天条件和季节性的环境变化的双重影响。从自然条件来看的话，滇池的地理气候条件是十分适合蓝藻生长繁殖的。 我们这里全年平均水温比较高，光照充足，为蓝藻的生长繁殖提供了绝佳的自然环境。虽然今年呢，我们的持续治理，整体的滇池水质有稳步的改善，但是我们的水体仍然处于一个轻度至中度的一个富营养化状态，水中的氮磷等物质呢，依然能够支撑蓝藻的基础生长， 无法彻底杜绝蓝藻的这个生长繁殖，所以呢，我们的蓝藻水华依然会周年性的一个发生。而现在特别是到了我们的这个5至10月份是滇池蓝藻水华的一个高峰期，这段时间呢，因为是高温多雨，我们周边的入湖河流会径流会增加，会携带大量的氮磷等营养物质汇入湖中，
16: 所以一样雾的输入和高温的双重作用下，会刺激这个蓝藻的大规模增殖，所以我们会有几个月会滇池水显得比较绿。那面对这个情况，我同时还想再了解一下，那我们目前蓝藻治理最难的点主要是在什么地方？那刚才大家提到的每年有几个月滇池的水会变绿，那么这个周期有没有可能在我们下一步的治理当中会稍微变短一点呢？
17: 蓝藻的防控工作呢，其实是一项持久的工作。刚才我也介绍了，目前的自然条件和现状的话，在短期内是难以消除。所以，但是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包括蓝藻清除长的话的管控措施，包括我们的外源污染的控制，削减近湖的这个污染物的一个量，同时呢，对水生态环境进行一个改善等方面进行着手，做一些工作。 能有效的持续减少蓝藻水华发生的一个变化和规模。从2005年为例来看的话， 我们2005年蓝藻水华发生的频次和面积 较2003和2004年都有明显的一些改善。 所以说我们这些治理工作还是要一个持续的进行下去。那我们的蓝藻水华状况的话，它还会呈现一个波动逐步向好的一个趋势发展。
16: 太好了，说明我们的一些治理工作还是非常富有成效的。那这个我们滇池的水质、滇池的环境在不断的变好，其实除了我们的治理之外呢，其实也需要市民朋友大家共同的一个维护和努力。在节目当中，有没有也对大家的做的一些温馨的提示呢？就是也请广大市民大家共同参与到我们这个滇池保护
17: 治理当中，因为环境是我们大家全体的，治理呢不能光靠我们，也要靠所有市民共同来参与。好的，谢谢您的温馨的提示，也谢谢您的详细的介绍。好，
16: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关注其他网友的提问。有网友提问呢，家门口的工地有时会通宵施工，那有时早上6点多开始打桩，会严重的影响到睡眠，而且是尘土飞扬。他想了解一下，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和途径来举报，有人管吗？好，现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马上连线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孟广志。你好，孟处长。
18: 你好，主持人。
19: 好的，回应一下网友的提问的关于涉及到这个通宵施工尘土飞扬和影响睡眠，造成扰民的问题。
18: 这个呢也是我们近期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分两块了嘛。第一块呢就是施工扬尘的问题。施工扬尘呢，其实对于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来说呢，从我们目前的袁解析的角度来说，部分城市 确确实实是占比比较高的，因为施工扬尘导致了我们PM2.5、PM10的上升了嘛，也对周边的群众环境权益呢是导致了一些影响。
19: 对，
18: 那么在这个角度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从环境质量管控的角度呢，我们非常关注。那同时呢，从行业主管部门就是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门来说呢，它也是高度关注。其实呢，这对于施工工地呢，它 对扬尘管控呢，它是规定了一个6%个百分比的一个要求。那么就是说，特别是在我们的土石方开挖施工过程中，它是要求对于我们的管控，比如说土石方开挖，它要求是100%的施法开挖，土石方的运输的过程中是要100%的覆盖。 那么尽可能的是让我们施工工地的扬尘能够尽可能的在我们的工地内部嘛，不传播到外环境。
16: 嗯，
18: 所以呢，在这一块上呢，我们的相关的部门其实都有了相关的工作，包括就是夜间施工。那么夜间施工这一块呢，是也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说夜间施工，你需要夜间施工了，你必须是要办相应的施工的许可，夜间施工许可。在这个过程中呢，要公告，要告知我们周边的居民或者群众，他要开展夜间施工，施工是个什么状态，那么可能会产生一些一定的噪音的污染，要和我们周边的人民群众呢达成一个谅解，同时呢要把施工夜间施工的这一块的内容呢要在个明确的位置，明显的位置开展公开公示啊，是那么一个情况。从整个的管理的要求是那么一个要求。
16: 就说如果这个公示出去之后，如果周边的居民不认同或者说不同意的话，其实这个施工还是不允许开展的，是吗？
18: 这个呢，这因为建筑工程呢，它是有一定的时效性了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公开公示，肯定是要和周边群众呢沟通，保持达成一致。因为有些工程呢，它在施工的过程中，特别施工工地夜间施工的过程中，它会要求制定相应的噪声的一些污染的一些防治措施，比如说采取低噪声设备的施工，包括就是说我们的一些噪声源要远离我们受影响的人民群众，更好的离得更远了嘛。某种意义上来说，当然了，这个夜间施工呢，它不可能没有一点声音，只不过说是更好的，就是更
16: 尽量减少这个噪声扰民，是吧？
18: 噪声扰民，因为这个工程呢，相对来说呢是有一定的时效性，所以呢，我们的也要求或者建议呢是尽可能的采取低噪声设备开展施工，尽可能的噪声源远离这种人民群众的住宅周边。第三个呢，就是
16: 那这个是属于强制性的要求呢，还是只是说一种建议？
18: 一种的这其实它这个呢是纳入到了工程是施工的那个要求里边。他是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就是文明施工过程中是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的。
16: 好的，那我还想了解一下哈，孟处长，比如说在我们接到这个工地的噪音啊，或者是扬尘的举报后，一般处理的时限和处罚，或是具体来说会有哪些呢？
18: 这块呢，就是要根据他投诉的渠道，因为现在我们整个这块的投诉举报呢，它是有三个平台可以做投诉。投诉呢，一个呢是12345市长热线，这个呢打了电话以后呢，我们这个因为是24小时都可以打的。可以开展相应的调查处理，根据我们影响程度，根据影响程度进行一些劝导啊，一些停止施工啊，或者说是降低它的一些噪声的影响，这一块了嘛。第二块呢是省的生态环境厅的有一个网站上有一个专门的那个环保投诉的一个按钮，可以进去进行相应的投诉。第三个呢是还有一个全国的统一平台，那么就是环境投诉举报平台，这三个呢都是24小时的可以服务的，都可以投诉的。投诉完了以后呢，根据投诉处置的相关的规定，肯定是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查处理，再根据 它的影响的程度，或者说违法，有没有违法事实？如果有违法事实呢，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特别是新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以后，正式实施以后，会按照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的条款进行一些处理处置。
16: 嗯，那比如说刚才网友留言的这个问题哈，因为他也没有留下具体的信息，只说他这个家门口的工地六点多就开始打桩了。
18: 嗯，
16: 那像这个问题哈，如果他没有留下联系方式，是不是就通过刚才您说的这三种方式可以表达他的诉求？
18: 对对对。
16: 啊，可以进行投诉。
18: 对对。
16: 啊，那孟处长在你们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我们这个多次哈，可能处理或者说市民朋友投诉之后，那么这个依然在进行施工，或者依然有尘土飞扬和这个噪声扰民的情况持续没有得到解决，一般我们会怎么处理呢？
18: 这个呢，还是我们还是以法律为依据，来进行相应的处理。这个呢就要看，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就要看第一个工程它的功能区的噪功能区区划，噪声就生环境功能区区划是个什么一个状态，它晚上执行的是什么一个标准，然后呢它的这噪声超标是个什么状态，那么就要回过头来我们可能和是相关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一起和到现场对相应的这些企业施工单位进行一些调查取证完了以后呢，该处罚该调整那个施工时间，可能会做出一些要求。
16: 嗯，好的，好，谢谢你的介绍。
18: 哎，没有。
16: 好的，谢谢孟处长。
18: 谢谢我们听众的关注。
16: 哎，好的，行，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来关注其他的问题哈。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有网友反映，我们普通市民啊，每天出门最关心的就是空气质量，想了解一下目前云南省大气环境监测的状况，另外呢，数据到底靠不靠谱？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大气环境监测室主任向峰。您好，向主任。
19: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6: 好的，请你回应一下网友的这个提问。
19: 那云南省的空气质量呢，一直是一张亮丽的名片，也是我们守护美丽云南的核心的抓手。那我介绍一下十四五期间，那我们省的空气质量是稳居全国的前列，四年的优良天数比例，也就是优良天是超过了98%。
16: 嗯，
19: 22年、24年、25年，3年都位居全国第一。
16: 所以生活在云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9: 对对对，非常幸福。
16: 嗯，
19: 然后从指标上看的话，我们的优良天数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是高了11%。
16: 嗯，
19: 然后呢？最核心的指标 PM2.5 西克利物浓度是稳定在18到22微克每立方米，是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个云南蓝是我们全国公认的一张生态名片。
16: 对，
19: 嗯，那接下来呢，我再给您说三组数，那个主持人和各位听众心里面就有底了。第一呢，就是我们这个大气的这个监测网络治得密。全省呢，到目前是129个县市区，全部建成了我们空气质量的自动监测站，包括有国控的、省控的、代表区域空气质量的、代表背景空气质量的，还有代表那个大气组分的，共186个站点，加上我们天上的卫星遥感，

0: 明、曲靖、义熙等重点城市，它站点的布设覆盖呢更加全面，包括在工业园区周边也设置了专项的监测点位，就是哪里冒黑烟，哪里有污染，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监测系统里面就一目了然。那第二个呢，我再介绍一下我们监测指标看得全，除了我们这个老百姓知道的这个 PM2.5、PM10、臭氧等六项常规监测指标外，昆明等重点城市还开展了颗粒物的组分、挥发性有机物等128项指标的自动监测。简单说，就是不仅知道这空气质量哪里好坏，还能分析出是什么污染了，这个污染从哪里来的。
1: 就我们这个监测还是很到位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您接着介绍。
0: 第三块呢，就是我们这个监测数据这一块。监测质量，就是我们这个监测数据肯定离不开监测的质量。那我们是管得很严的，监测质量管得严，所有的站点都实行采样、分析、数据传输的全流程的质量控制，包括监测数据的三级审核。发现了异常的数据，我们会立即开展排查。我们有一个监测监管联动的机制，然后这个数据呢，也是实时的联网到国家的一个平台，每小时的更新。手机打开这个空气质量发布的 APP， 就是各位就是家门口的数值与国家平台是同步的，而且这个是实时的向公众的公布的，这个每小时空气质量是不存在两套数据这种说法的
1: 啊。
0: 所以说就依托、这个、
1: 数据是非常真实准确可信的。
0: 对，跟国家发布是实时保持一致，跟所有的那个手机上的平台都是保持一致的。依托就是我们这一套，就是看得全，就是治得密管得严这套系统呢，我们这个就实现了这个，我们既能精准掌握这个全省大气环境的一个动态的变化，然后及时发现这个污染的隐患并采取措施快速的处置，也能以真实可靠的监测数据为支撑，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的各项工作，然后让这个美丽蓝天，然后常驻云南，让广大的群众实实在在的享受到干净清新的空气，把这张生态名片擦得更亮。好的，谢谢主持人了。
1: 好的，那同时我还想再了解一下哈，刚才您介绍到我们这个监测点其实是非常的多的，那我们这个监测点的分布它有没有一定的标准，是不是同时有一个均衡性的考虑还有一个重点考虑呢？
0: 是的，跟主持人说的是一样的，这个监测网络它这个肯定是首先要考虑这个人群居住的密集区哈。我们在129个县市区的城市建成区就是做了那个城市空气质量的自动监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在就是代表区域空气质量的滇中区域，代表这个背景就是大气背景浓度的，在玉龙雪山顶上就是还有就是在那个我们的那个受这个就是就是污染影响的一些特定的地区包括
1: 比如说有些
0: 工业
1: 城市哈，工业比较多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工业园区哈，不同的工业园区监测什么指标都包括在这个监测体系里面哈。
1: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疑问哈，可能有时候我们肉眼可能会见到一点点我们理解的小雾霾，但是可能我们看一下手机的这个空气质量还是比较优良的，那这是不是说明这个数据和我们的感官会有一定的差距呢，还是说我们的判断有问题呢？
0: 这个感官指标那个我们说的是能见度的指标，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是能见度
1: 啊。
0: 那造成能见度下降的除了这个空气质量的污染，还有一个指标是雾，也就是雾霾哈，就是我们的雾大雾天也会导致能见度的下降，就是包括空气湿度达到80%以上的时候，也是有雾了嘛，你就感觉那个看不透空气，是这样的，它可能会理解出来是有那么个误差嘛。
1: 所以还是要以我们这个最终监测出来的数据的这个真实性、准确性为准哈，所以大家不必要有太多的担忧。
0: 对对，感官上的可能是能见度的误差，其实不是空气质量污染了。
1: 嗯，好。

0: 好的，谢谢您的非常详细的介绍。好，谢谢。
1: 哎，好，谢谢主持人。哎。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的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彭先生留下的问题哈。那么彭先生呢是曲靖宣威市悟德镇庆发村的村民，他反映有村民在村内水源上方养猪，导致了水源被污染。他希望能够有相关部门介入处理。好的，现在我们连线到的是曲靖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立恒。你好，杨副局长。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的，彭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不知道您是否和他已经取得过联系，有没有到实地去了解一下情况是不是存在呢？
2: 哎，好的，我简要报告一下。首先呢，感谢金色热线平台搭建了这个民意沟通桥梁，也感谢我们热心群众对我们洁净生态环境工作的监督与反馈。那么收到这个群众反映的宣威悟德镇庆发村养殖场污染饮用水源问题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联动属地部门开展了现场核查、线索核验和问题整改，那么也及时回应群众生态环境诉求。那么经核查呢，我们这个涉事养殖场呢，它是将沉淀处理后的养殖粪污抽排至场内东北方向约200米农田进行资源化还田利用。那么受持续降雨影响呢，农田内的粪污溢流外渗，流入了周边的农地，造成了我们的局部环境影响。那么针对水源污染诉求呢，我们工作人员呢进行了一个专项的排查核验。那么涉事场地东北方向860米处呢，山沟起水地已经长期废弃停用，并非呢我们的群众饮用水源。那么群众实际使用的悟德镇庆发水库以农业灌溉为主，以养殖场呢直线距离超1公里。那么现场呢未发现饮用水源被污染的情况。核查结束后呢，我们也联系这个属地部门，立即向涉事养殖场呢下达了整改通知，明确了整改标准、时限及责任。养殖场呢已迅速开展整改。此外呢，我们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呢，该养殖场在东南侧农田呢私自开挖了无防渗、防蚁、防流失设施的土坑，违规储存了养殖废水，那么属于我们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们已快速依法依规的，按照法定程序呢正在推动。最后呢，也衷心感谢我们广大群众对洁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支持和监督。下一步呢，我们将认真持续坚守好环保为民初心，认真落实好上级要求，高效处置群众生态环境保护诉求，从严从实，这个抓实我们环境监管与治理工作，全力守护好珠江源头生态底色，保障我们群众宜居的生态环境。主持人，谢谢。
0: 好的，杨副局长，我再补充问一点哈，刚才因为您介绍到也要求他们进行整改，那么这个整改完成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呢？后续如何我们去防止他们反弹？
2: 这个呢，就是整个工作要求呢，主要是我们要督促企业，这里就是迅速开展相关的处置工作，要全面清理它的外溢的污染物，同时呢，要新建挡墙、截水沟等防护措施。那么，后期呢，我们会常态化的，同时呢，结合我们全市正在开展的这个生态群众对生态环境满意度这个提升工程呢，我们按照市政府的要求呢，常态化的联合相关市直部门和各县市区呢，常态化的开展一个排查整治。谢谢
0: 好，
2: 主持人。
0: 是的，应该说大家现在对这个环保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哈。那一般比如说我们从接到投诉到这个受理再到现场处置，一般这个时长会是多久呢？杨副局长。
2: 哎，好的，主持人，这个呢是行政处罚办案，它一般的期限呢就是15工作日，决定是否立案。那么90个工作日呢要做出处理界定。但是呢，针对群众反映的呢，我们会认真落实好审听和我们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呢，快速给予回应处理。
0: 好的，
2: 谢谢你。
0: 好，谢谢杨副局长的介绍，也谢谢您的回应哈。好，那接下来呢，金色线回应币，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解析环节。
3: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

0: 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金丝儿线回应币。在昨天金丝儿线节目当中呢，是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上线我们的节目，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凤志率队参加，回复了大家关注的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问题。那接下来热点解析的环节，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我们还会继续邀请省生态环境厅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为大家进行一一的解答。那么关于一个热点呢，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旧市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是全国范围内保留下来的两项重要的示范创建项目。那么目前我省示范创建工作取得了哪些总体的成效，在下一步我们省还会有哪些重点的工作安排。好，现在就这个热点问题，我们马上连线省生态环境厅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生态保护处副处长张学全。你好，张副处长。
2: 你好，主持人。
1: 好的，请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热点。
2: 好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是生态环境领域的一个金字招牌。
1: 嗯，
2: 至目前呢，全省共成功创建23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13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初步形成了点面结合多层级多区域的一个生态文明建设格局。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主要从3个方面继续抓好这个全省的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工作。一个是严格动态监管，巩固创建成果，健全生态文明示范创建长效管理机制，按照生态环境部要求做好第4批已命名地区的复核预审工作，压实属地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重命名轻管护，确保示范创建成色不减，长效发挥引领作用。二是精准的培育指导，提升创建质效，围绕各地区创建需求，下沉专家技术力量开展工作指导，补齐基层创建能力短板，批次的储备培育创建主体，支持基础扎实特色鲜明的这些地区争创2028年第9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打造一批具有我们云南省辨识度的典型示范。第3个方面是深化价值转化，释放生态红利，鼓励各地呢继续以生态文明示范创建为抓手，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元路径，培育特色业态，推动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民生福祉，让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生动鲜活的一个我们云南样板。我大概就介绍这么多。
1: 您刚才介绍到了，我们现在大概是有23个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区，是吧？
2: 对。
1: 还有包括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创新基地，这个有13个是吗？
2: 对。
1: 啊，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列举一下其中的一些重点的、有代表性的？我们都把这些示范区还有创新基地是建在了哪儿呢？
2: 像这个示范区这一块，我们州市一级的有这个楚雄州、保山市、宁昌市、版纳州和吉庆州，还有怒江州6个州市。县市这一块的话，就像昆明的石林、昭通的延津啊、绥江啊，包括文山的马关、马栗坡啊等等，包括曲靖师中、红河的红河啊、平边等等，就是州六个州市加县市一级呢，总的是有这个23个。然后这个像这个两山基地方面呢，腾冲，然后我们这个比较大家都比较了解的，像这个元阳的这个哈尼梯田遗产区，这些都是两山基地，包括我们这个独龙江这个独龙族自治县，包括这个桦坪、大窑啊，像这个西畴。

0: 包括我们普洱的景东，还有这个景迈山，还有我们德宏的盈江县啊，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孟连、凤庆、南华、大理市，这些都是属于这个两山基地的一些创建成功的一些这个点吧。
1: 啊，应该说他们是属于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当中做的比较有示范意义的了哈。那么大家也可以多到这些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借鉴他们做的好的、成功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嗯，好的，也谢谢您的介绍。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其他的热点问题。云南与蓝莓国家山水相连，地缘相近，休戚与共，命运相依，形成了密不可分的邻里伙伴的关系。与蓝莓国家开展务实环境合作，是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有效的举措。所以呢，省生态环境部门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又取得了哪些成效？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省生态环境对外合作中心副主任赵征。您好，赵副主任。
2: 主持人您好。
1: 好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在生态环境的交流合作当中，我们省做了哪些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2: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立足我省的区位优势，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积极拓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交流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的实质性进展。那么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具体的工作成效。第一，是以机制平台夯实基础，织密合作网。作为蓝莓合作的前沿省份，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在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国云南老挝北部合作工作组、中国云南与越南北部四省省委书记年度会晤机制等多双边合作机制下，先后与老挝、越南、缅甸和柬埔寨环境部门建立了常态化、机制化的合作渠道，明确了共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方向。通过人员交流、技术研讨与试点项目等形式，持续推动政策对话与经验共享，将合作共识转换为具体的成果。此外，充分发挥我省边境周市的前沿作用，建立了省级统筹加边境周市联动的协同框架，持续构建更为紧密立体的区域绿色合作网络。二是以生态净水润泽民心，促进新联通。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聚焦小而美、惠民生，精心打造云南环保生态净水对外援助品牌，聚焦蓝莓国家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饮水安全问题。自2021年起，陆续在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实施了7个云南环保生态净水项目，重点解决当地学校师生和困难群体的健康饮水难题，汇集约12000多名学校师生以及3000多名周边村民，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示范效益，筑牢区域合作的民意根基。三是以技术输出提供示范，推动软联通。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与周边国家环境部门在过去10年间共同实施了一系列技术援助与能力建设的合作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持续宣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分享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经验和做法。通过技术援助和能力培训，帮助蓝莓国家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增强环境保护意识。通过输出国内成熟的环保技术和管理经验，向周边国家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环境治理方案，共同改善区域的民生环境。四是以国际对话促进共识，扩大朋友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全球主场活动，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理事会、昆盟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等国际会议相继在昆明召开，持续放大 COP15 的后续效应。我省排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印度洋地区发展合作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年会等国际平台，分享了云南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经验，生动诠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 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此外，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还通过举办越南、缅甸、老挝、泰国等蓝莓国家环境能力建设与技术共享交流活动，增进与蓝莓国家环境管理部门的互学、互鉴、互信，对接环境政策标准，共商环境治理方案。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将以开放的态度，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探索和拓展与蓝莓国家的环境务实合作。感谢听众朋友对生态环境对外合作工作的关心和关注，谢谢您，主持人。
1: 好的，那我还想再了解一下啊，刚才您提到一些小而美、小而精的一些项目在周边国家开展，比如说这个净水的项目哈，有没有了解到在你们的平时的工作的接触当中，我们这个净水的项目在完成之后，当地的民众他们的感受怎么样，评价怎么样呢？
2: 嗯，好的，谢谢您的提问。当地的我们的净水项目呢，主要是放在了当地的学校、校园以及这个当地的社区比较密集的地方。这些地方呢，它原来也有这个饮用水，只是它不是比较安全的或者是经过处理的这个健康的饮用水。所以我们的项目呢，利用我们中国比较成熟的这个饮用水净化的这个技术，帮助他们的这个饮水的水源进一步的净化，能够达到饮用水的标准，让当地学校的师生和我们的社区的群众喝上放心水、健康水，那么为当地改善了他们的人居环境。当地的学校师生和老百姓对于我们的项目呢，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政府部门对于项目都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我们中国的这个一个是我们的环境改善的一些这个理念，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都帮助当地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生活环境。
1: 嗯，好的，刚才也提到了，因为我们和周边国家都是山水相连的，那比如说有些生态环境的问题哈，可能会和这个周边的国家同样也是紧密相连的，那突然如果出现了类似的一些涉及到生态污染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这个跨境协调的机制是否能够在第一时间就启动呢？我们是怎么样有效的去处理这些问题的？
2: 谢谢您的提问。那么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云南省呢充分发挥我们边境州市的前沿作用。在边境州市呢，我们也有这个相应的我们的环境部门，他们对于当地的这个空气质量，包括跨境的这些空气质量的变化呢，实时在进行监测和关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监测的一些设施和一些这个技术，我们可以了解这个边境的一些空气质量啊、环境质量的一些这个变化，那么及时的根据我国的这个法律法规采取一些应对的这个措施。那么同时我们也通过我们现在已经建立的这个与周边国家的一些生态环境合作机制，不断的向这些国家开展我们一些这个环境管理的技术、环境管理的一些这个经验做法的一些交流，让周边国家能够与我们呢更好的进行一些同步，或者是我们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信息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在出现一些应急突发的一些这个环境污染事件的时候，首先我们保持的就是我们的信息的畅通，然后双方呢有一个共商共同一个治理、共同采取措施的这样的这个机制，那么是能够及时的响应我们的一些生态环境突发事件的。
1: 嗯，好的，太好了哈，谢谢赵征副主任的介绍。好，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个热点问题。那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云南省生态质量监测网络的设置情况怎么样？我们省的生态环境监测数字化转型的工作推进情况又如何？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副处长丁继伦。你好，丁副处长。
3: 主持人你好。
1: 好的，请您回应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热点问题。
3: 好的，这个第一个方面就是我省就是在“十四五”监测网络设置基础上，就是高质量完成了“十五五”监测网络的优化调整工作。
1: 嗯，
3: 就是我省的监测网络就由这个数量规模形象提质增效型转型，这个整个布局更加科学精准。首先是优化了地表水监测网络，我省就是紧扣保好水治差水的工作主线，保留长江、珠江等流域干流及重要支流监测站面251个。增设滇池入湖口、扬中海出水口等污染敏感点12个， 撤销了长期稳定达标。

标的小支流断面九十八个，就是总的均断断面从516个精简至435个，整体的监测效能显著提升。其次是构建了省级地下水监测网络，新增区域监测点位108个，覆盖20个地下水资源市级分区，新增风险监控点位67个，覆盖了42个化工园区及67个重点污染源，地下水环境风险防控能力也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再次是完善了大气污染。

0: 边境地区与传输通道激光雷达监测的短板，形成了权益立体大气监测格局。最后就是推进了生态质量监测网络的建设，就是布设了生态质量监测样地959块，建设国家级生态质量，是在区域生态质量监督监测与评价工作中发挥了控制性作用。第二个方面就是我省在监测手段和方式上，就是正稳步从手工监测向自动化和数字化的方向转型。首先我们就是在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建成6座智慧实验室，部署了200余个智能采用终端，就是推动传统手工监测向采测全流程自动化转型，实现了这个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同时依托智慧实验室，在10个国控地下水环境风险监控点位布设了自动采样终端，就是在全国率先构建了这个地下水无人自动采样加智慧实验室检测的一体化新模式，就是实时感知水质变化，推动超标指标精准的防控。其次就是我们开展了饮用水水源地的自动站建设，完成了20个州市级饮用水水源地覆盖生物毒性等关键指标的水质自动站建设，并对其中的18个进行了智慧化改造，就是构建起了这个自监测自运维全联动的智慧监管体系，保障了饮用水的安全。就在此我们推进就是部分省控空气站点智慧化改造，就是目的就是要实现这个 PM2.5 等6项常规指标的质控校准、数据审核智能化，它的目的是降低运维成本及提高这个监管成效。就是在实务期间，我们就是将会以数字化转型为牵引，以降本增效为核心，就是不断提高监测网络自动化水平与智慧化程度，提升环境预警的及时性与准确性。就是同步还要推进全省生态环境监测试验室质量管理建设及防范人为干扰体系建设，就是通过人机联控机制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准权，为污染防治攻坚站提供精准支撑。
1: 嗯，好的，谢谢丁副处长的介绍。好，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下一个热点问题，为什么要进行排污权市场化改革？改革对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作为排污单位，要如何参与排污权交易呢？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综合处2级调研员李志明。你好，李调研员。
2: 你好，主持人。
1: 嗯，好的，请您介绍一下这个热点问题。
2: 好，谢谢主持人。开展排污权市场化改革，核心是完善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以往污染物总量控制呢，更多的是依靠这个行政手段，企业主动减排激励不足，治污投入难以变现。改革就是要把排污权变成可确权、可交易的环境要素，构建多排污多付费、多排污少排污可获益的机制，压实企业治污主体责任。同时呢，我们创新这个绿色金融工具，推行排污权抵质押贷款、挂钩贷款，企业减排绩效愈好。就已经能够把减排优势呢转化为融资成本优势，激发企业自污内生动力，也为重大项目做好环境要素保障，实现自污与发展双赢。那么对污染物减排来说，一方面新增排污需要取得排污权，让企业呢意识到排污有效，有偿使用，倒逼新改扩建项目主动淘汰这个落后高排放的工艺，优先选用绿色低耗低排放的先进工艺，从源头上压减新增污染物排放，同时严格落实制度要求，环境质量不达标的地区呢严格管控新增污染物总量的这个排污权交易，坚决守住环境质量底线。另一方面呢，就是大笔现有企业实施这个环保技改，企业自我

0: 不形成的富裕指标呢，可以交易获利，加上排除前绿色金融的正向激励呢，进一步这个调动企业主动价屋。目前的话就是这分为这个新改扩建项目，需要新增排除前的排污单位和现有排污单位这两种排污权的这个交易方式。新增排污权的排污单位呢，应当在实际排污行为发生之前，通过交易方式呢购买获得，需要在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交易方式呢包括这个公开竞价和协议转让两种。现有排污单位呢，获得排污权呢，采取定额出让的方式，在云南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平台进行。流程呢，包括这个定额出让申请、通知缴费、有偿使用费缴纳等。现有排污单位如果是卖出这些富余排污权，或者是购买新增的排污权呢，其交易的这个方式，这些流程呢，跟新增排污权的排污单位交易的程序是一致的。就这些，主持人。
1: 嗯，好，谢谢李调研员的介绍。好的，
0: 嗯，谢谢。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最后一个热点，云南的辐射环境质量状况如何？近年来我们在监管方面都有哪些亮点呢？现在马上连线到的是省生态环境厅和安全与辐射管环境管理处副处长李建斌。你好，李副处长。
2: 主任你好。
1: 好的，请您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2: 好，下面我就大家关心的辐射环境质量和监管工作情况向大家做一个介绍。目前我们云南省辐射环境质量呢总体保持良好，全省的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呢处于本底展落范围内，环境电磁辐射水平呢低于国家规定的控制限值，各类重点辐射设施周边辐射环境水平呢安全正常。近年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核安全观，把辐射安全呢作为生态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重要底线来守护，全方位提升监测体系，风险防范、服务保障、数字赋能、科普共治各项工作，概括起来呢有五个方面的工作成效和亮点。第一呢是安全底线守得牢，连续多年的实现零辐射事故。
1: 嗯，这是第一点。其他方面呢？
2: 第二呢是我们辐射环境质量呢保持得好，权益呢稳定优良。
1: 嗯。
2: 第三呢是我们服务发展的效能高，惠企便民的成效显著。这里我重点的在这里介绍一下，就是一方面呢，我们是持续深化泛管服务改革，将辐射类政务服务的事项办理实现呢压缩至法定实现的40%，推动了我们这个核技术呢在医疗、工业、农业、公共安全等领域安全高效的应用，真正做到了安全与发展的统筹兼顾、协同共进。另一方面呢，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免费的惠企的硬核措施，免费呢为近3.5万名辐射工作人员呢开展了这个辐射的安全培训考核，为企业呢节约成本的近2100万元。
1: 嗯，
2: 免费呢上门收住这个废旧放射源400余枚，放射性废物呢600余千克，为企业呢减负400余万元，真正的做到那个监管有力度，服务呢有温度。第四呢是我们这个风险防控及措施呢智慧监管形成了云南经验。
1: 嗯，是的，那可以说成效的显著的哈。刚才您提到了这些方面辐射到了各个方面，那么当然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只能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再次感谢李副处长的介绍。好的，那么今天的金丝线回应币就到这，再次感谢省生态环境厅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的回复和解答。同时9月24号的时候呢，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年3季度上线单位的部分问题，会进行追踪和盘点。再会。
3: 风靡时事，瞬息万变。

0: 紧握事件分秒精彩，刷新全球新闻资讯，深入热点话题民生，及时、亲近、全时覆盖话题冲击。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FM 一零五点八 ，AM 五七六，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8: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9: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10: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9: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1: 北京时间13:00。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紧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 400-60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一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食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8月全省生产供给总体平稳，市场需求持续优化，消费价格温和回升，经济运行保持平稳态势。昨天，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2026年中秋节假期云南省公路网出行服务指南。根据预测，中秋节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约182.07万辆，较平时增长37.06%。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等10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今年1至8月，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攀升，邮政行业聚焦时令生鲜、特色农海产品市场需求，持续提升基地服务。市场监管部门近期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8月底，共抽检1400多个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当地时间18号，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0%左右上调至1.25%左右。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2: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申遗成功3年来，景迈山以自身遗产价值的魅力绽放，吸引流量汇聚，实现价值转化。景迈山 IP 感知度持续升温，品牌效应加速外溢。
3: 在景迈山遗产监测中心，依托152个高清监控摄像头、气象水质监测站点等前端感知设备，智慧监测系统实时对古茶林病虫害、气象、土壤、水质等生态环境数据进行采集与分析。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局遗产保护科负责人万阳：
4: 显示着191平方公里的遗产区和缓冲区水土变化、游客轨迹等数据实时更新，指标一旦有异常，系统就会触发预警，我们就会从被动处理变为主动干预。
3: 从2025年起，当地全面开展古茶树资源精细化普查，完成1.64万亩古茶林测绘，对区域内323,977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逐一挂牌、GPS 定位，确权到户，建立起可查询、可追溯的古树资源数字档案。普洱景迈山茶数字化管理项目建设负责人刘刚：
5: 这个图上，这你看到的这些点点，就是我们在景迈山上边对古树挂牌的一些点位信息。每一棵挂牌的古树都有 GPS 定位的。挂了之后，我们是能知道树是分布在哪些地方的，
6: 我们可以动态的进行监测。
3: 依托优质古茶资源，普洱持续推进茶叶标准化、规范化、清洁化生产，引导景迈山茶农科学管护、有序采收，不断提升古树茶品质与附加值。在芒景村翁基古寨的非遗传承人工坊内，景迈山传统手工制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三文正仔细分拣晾晒好的毛茶。景迈山传统手工制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三文：
7: 布朗族制茶的标准都比较严格，自从生意成功了以后，做的地方会更卫生、更标准。
3: 目前在景迈山下建设的茶马古窖项目形成了万吨普洱茶窖藏规模，普洱市借助景迈山影响力，打响世界的景迈山、中国的普洱茶品牌，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澜沧县惠民镇景迈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埃塞乱：
8: 把采摘标准、加工品质层层把控到位，只有这样才能一起共享适宜发展红利。
3: 三年来，当地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依托景迈山热点开发澜沧、西蒙、孟连传统边三线旅游线路和产品，并辐射思茅区、西双版纳等外围大旅游环线，旅游业向全域旅游转型升级。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局遗产保护科负责人万阳：
4: 按照山上严格保护、山下适度开发的思路，对遗产区内四大乱建零容忍，山上不再新建水泥设施，游客的集散、停车、污水处理全部统一到惠民镇。
3: 优质的发展土壤吸引了一批年轻人从城市来到这里旅居创业。来自广东的陈建成和团队在诺冈古寨开启了文创店，萃取茶精华研发护手霜、古树线香等产品，同时联动村寨老人合作制造民族布艺制品，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感官上下主理人陈建成：
9: 因为我们本身是学建筑设计的，是我们会跟这边的一些老奶奶去做一些合作，我们提供一些想法，然后他们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跟平时使用的一些颜色包括材质，去给我们织一些布放到这里寄卖，旅客把它带走，然后还是有一些景迈山的记忆在里面。
3: 2025年，景迈山共接待游客69万多人次，涉茶农户人均收入从申遗前1.8万元增至2.4万元。景迈山榕树里茶餐厅店长玉涵恩：
10: 大家不再是走马观花，都愿意留下来住一住，体验茶山生活，我们的收入也是跟着稳步上涨。
3: 普洱市文化和旅游局宣传交流和智慧旅游科科长欧阳秋熙：
11: 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守护好景迈山的纯，深挖古茶林的美，培育业态的心，做足差异化的特，不搞过度商业化，不做千篇一律的复制项目，把保护的优先级放在发展前面，让千年茶林的原真性留得住，让本地村民在产业链上稳得住，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能真正沉浸式触摸到景迈山独有的林茶共生气息，把游客带来的流量稳稳地转化为乡村振兴的长久动能。
2: 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昨天发布全省经济运行数据，1至8月全省生产供给总体平稳，市场需求持续优化，消费价格温和升温，经济运行保持平稳态势。
12: 统计显示，1至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持平，较1至7月回升0.4个百分点。其中电气机械、纺织服装增速最为亮眼，电气机械行业增长13.3%，纺织服装行业增长76.3%， 此外，全省能源供给结构持续向好。一至八月，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3014.14亿千瓦时，其中火力发电量下降5.3%，清洁电力占比达86.6%，一二三产用电均有增幅，其中一产和三产增幅超过10%。一至七月，全省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软件信息和现代物流等行业延续高速增长态势。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25.6%，现代物流业快速发展，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分别增长21.9%、13.9%。一至八月，在各地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等举措的共同助力下，全省升级类消费增势良好，可穿戴智能设备、体育娱乐用品、通讯器材等升级商品销售亮眼，网络零售活力持续释放。昆明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副处长张晓：
13: 我们将规范化培育首发经济、沉浸式消费、夜间精品消费、特色 IP 消费等新业态，补齐高端体验的消费短板。我们带动海量社会资本投入商业的改造，激活市场主体的创新积极性，培育壮大一批优质消费龙头企业。
12: 一至八月，全省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民生领域投资增势明显，交通、教育、体育投资分别增长2.5%、19.9%、52.7%。此外，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八月全省 CPI 同比上涨1.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总的来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增长潜力有效继续。

昨天以诚信诚实守初心依法统计单使命为主题的云南省第16届中国传统统计开放日启动仪式在大理举行，现场通过播放主题宣传片、手册发放、现场答疑等形式普及统计相关知识。9月17号，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大会开幕。在昆明咖啡主题推介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昆明已出台昆明市咖啡产业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明确打造咖啡产品交收集散中心、咖啡精深加工中心、咖啡消费创新中心，当好产区与国内外大市场的连接器、加速器，推动云南咖啡从产地意义代表中国向全产业链代表中国跃升。近年来，大理洱源县立足独特的气候与生态优势，将白云豆产业作为县域特色农业发展的核心抓手，通过政策引导、资源整合与标准化建设。

0: 设，推动产业从小散弱向全链条跨越，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户增收的重要支柱。眼下正值秋收时节，在大理洱源县慈碧湖镇的云南七彩芸豆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分拣挑选，精选出的白芸豆即将装入冷冻集装箱发往欧洲。2025年，云南七彩芸豆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并建成180亩白芸豆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凭借着在白芸豆加工领域的成熟经验，公司总投资1000多万元，建成了集筛选、分级、除尘、包装于一体的全自动精深加工生产线。配套建成2000余立方米的标准化保鲜冷库，并建立了覆盖大理、楚雄、四川凉山等优质产区的基层收购网络，保障原料供应。公司投产仅一个月，便通过线下订单将产品发往全国各大批发市场、连锁超市等，部分产品还远销到日本、波兰、埃及等国家和地区。截至目前，公司的白芸豆总销售量达500余吨，其中出口近70吨，销售额500余万元。云南七彩芸豆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贵崇：
1: 下一步，我们公司将持续立足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地位，深耕大白芸豆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升级加工工艺设备，完善冷链及仓储体系，做大自主品牌七彩芸豆。
0: 企业的良好效益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就便就业。白芸豆加工旺季期间，公司每天可吸纳周边20余名村民务工，日薪在100元至150元之间，成为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洱源县牛街乡龙门村村民李立章：
2: 我在白芸豆收购厂里面上班，主要负责卸货、分级等等，在这边上班我比较很开心。你家里面就可以照顾老人，照顾小孩。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应急科普在身边。
6: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 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

0: 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应急科普在身边。
0: 崩塌这种可能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灾害，对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别担心，只要我们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风险。首先，当面临崩塌时，保持冷静至关重要。惊慌失措只会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要迅速评估周围环境，判断崩塌的方向和可能的危险范围，然后选择一条安全的撤离路线。接下来，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关键，请切记不要停留在陡坡或悬崖附近，这些地方最容易发生崩塌。同时，避免在滑坡体上停留或行走，因为它们极不稳定。了解崩塌的预警信号也很重要。在崩塌易发区，我们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如连续的降雨或地面的微小变形，请立即撤离并报告相关部门。如果不幸被困或受伤，请不要慌张，我们可以使用手机报警或者发出求救信号，如哨子、镜子反射阳光等。同时，尽量在显眼的位置留下标记，并保持体力等待救援。最后，请记住，崩塌的防范需要平时的充分准备，了解居住地的地质环境，制定家庭应急预案，准备必要的应急物资等都是重要的防范措施。希望这些小知识能帮助大家更好地防范崩塌灾害，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3: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提出带动一批特色品牌，壮大一批品牌主体，集中力量查办一批侵权违法案件，威慑一批侵权行动，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专项行动自方案印发之日起至2027年12月31号开展。记者17号了解到，市场监管部门近期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高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8月底，共抽检1499个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此次抽检项目覆盖了群众关注度高的防腐剂、甜味剂、蓬松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菌落总数、大肠杆菌群等微生物指标、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以及铅等重金属类项目。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18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摧毁。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的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份声明说，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沃壤24小时昭通临沧北部、德宏南部、宝山南部、大理西部、丽江东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多云转阵雨，17到25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0: 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评论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新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1: 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预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之

0: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养生智慧节目，我是主播紫云。养生智慧节目是以传统中医理论为指导，遵循中医调理养生智慧，对人体进行科学调养，未病先防。在每周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请到昆明市中医医院的临床专家为您科学指导养生，为健康生活保驾护航，用中医的方法养生保健。请您锁定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养生智慧节目。
1: 达人榜，
0: 姚兰，主治医师，毕业于云南省中医学院针灸专业，师从我国针灸大师盛灿若学习。2012年至2014年，参加第一届昆明市名老中医师承工作，师从云南省名中医陆家龙学习中医内科治疗经验。多年的临床工作及师承学习，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临床上擅长针灸治疗中风、面瘫、脊柱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及失眠等。
1: 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0: 姚医生，我们上次呢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耳鸣，耳鸣呢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以及呢哪些人比较容易患耳鸣，还有啊耳鸣的治疗方法。今天呢在这期养生智慧节目当中，您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哪方面的话题呢？
2: 今天呢我们就说一说手麻吧。
0: 姚医生，手麻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比如呢我们会趴在桌子上睡觉，手啊在头下压久了会有麻木的感觉。胳膊肘呢一不小心碰到了麻筋儿，也会出现麻木的感觉。这手麻很常见呢，这难道也是病吗？
2: 紫云，你说的这些都是一过性普通性的麻木，时间往往都很短暂，它基本上可以自行恢复。那么如果有些麻木持续时间很长，甚至合并了手部肌肉的萎缩，这就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了，看看是否出现了其他的疾病。
0: 是的，有点医学常识的人呢，第一反应是手麻是颈椎病引起的。但是从专业的你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姚医生，您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手麻引起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2: 在我们专业医生角度来看，任何一种症状的出现都有很多原因。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我们会发现手麻有很多种可能。下面呢，我来给大家详细分析一下引起手麻的原因。
0: 好啊，那么手麻可能会是哪些疾病引起的呢？
2: 第一个原因就是颈椎病。颈椎病是引起手麻最常见的疾病，最典型的是神经根型颈椎病。因为上肢的神经从颈椎分支出来的，所以当颈椎有问题卡压到神经后，常常会引起手麻手痛的症状。我们现在呢就来科普一下，根据压迫的神经不同，手部麻痛区域也不相同，通过不同的区域，可能听众呢就能够来自我诊断一下。
0: 您能不能在这里教一下我们听众朋友怎样对照症状来自我检查呢？
2: 好的，我教大家一些方法来对照自己的症状进行自我诊断。如果在第五、第六椎间孔压迫颈神经，那么麻木呢在拇指、食指；如果在第六、七椎间孔压迫颈神经，那么麻木呢在中指；如果是第七颈椎、第一胸椎椎间孔压迫颈神经的话，麻木在无名指和小指。还有就是第七颈椎棘突处的卡压也会造成手麻的症状。
0: 哦，姚医生，您说到这个第七颈椎棘突在什么位置呢？我们自己能摸到吗？
2: 能摸到的。所谓第七颈椎棘突，就是我们用手能够摸到的脖子后面突出的那块骨头。因为这块骨头的位置最高，所以当我们低头时，颈椎的所有应力，也就是所有的力都集中在它附近，尤其是长期低头工作的人群，第七颈椎棘突附近的这个筋膜呢会失去弹性，也就是所谓的变得僵硬了，从而卡压穿过其附近的颈神经后肢，而引起手麻症状。
0: 姚医生，我们怎样判断手麻的现象是第七颈椎棘突处卡压所引起的呢？与其他的手麻症状相比较，有哪些特点吗？
2: 子云，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问在点子上了。第七颈椎棘突处的卡压，根据我临床经验呢，是有一些特点的。比如早晨起床，感觉双手掌或单手掌的僵硬麻木，感觉手像戴了手套一样，摸东西不敏感。活动一下手掌呢，或者是用热水浸泡一下，往往可以很快的

0: 明显的改善。还有一些病人呢，常感到脖子很紧很累，像有很重的东西压在脖子上一样。这种手麻呢，是整个手掌麻木比较多见。
1: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2: 这里有全面的就医政策发布，
3: 这里有权威的保障措施解读，
2: 让爱心尽情绽放，
3: 让扶贫温暖你我，
2: 奉献爱心，
3: 收获幸福，
2: 扶贫济困，
3: 贵在有你。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紫云为您主持的养生智慧节目。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请到的专家呢，是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主治医师姚兰姚医生。在节目当中正在与您介绍手麻常见的病因都有哪些。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比较感兴趣，请您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养生智慧节目。
4: 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乙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智慧。
2: 好的，姚医生，我们现在看到啊，已经有朋友把问题呢发送到紫云和你聊健康这个微信平台上来了。这位朋友呢叫大玩家，他说：紫云好，专家好，我最近呢手麻的厉害，我朋友说我是鼠标手，这是病吗？如果不治会有什么问题呢？
0: 这位听众您好，鼠标手也称腕管综合征，顾名思义，鼠标用的太多了，主要是我们现代的工作有很多都需要用电脑来完成，所以这个病也就越来越多。它的病因主要是正中神经经过腕管时，当腕管内膜因为发炎水肿或其他的问题压迫的时候呢，就会压迫到正中神经，引起手麻的症状。
2: 姚医生，这鼠标手有哪些病理特点呢？
0: 好的，鼠标手的特点主要是拇指、食指、中指这个手掌侧呢，还有无名指或者是指尖麻木一般呢是在夜间或者是早晨起床的时候麻木呢比较多见。有时候呢病人会跟我们叙述都能麻醒还有呢就是骑自行车的时候手麻麻木的时候可能甩甩手也就好了。时间长了，手的大鱼际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大拇指下面这块很丰厚的肌肉呢可能会出现萎缩。
2: 姚医生，这病听起来还是挺严重的呀，那么请问怎么治疗呢？
0: 这个病呢的确比较常见，所以目前呢我们呢是通过针灸的方法来治疗，在局部呢进行相应的穴位刺激，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就是说减少一个麻木的情况，或者用针刀来治疗。针刀的原理呢又是在于它是通过对浅表筋膜的切割，起到一个松解卡压，然后恢复局部的血液供应，然后改善血液循环，其实跟针灸呢是同一个原理。
5: 关注微信公众号紫云和您聊健康，欢迎提出您的问题，在节目直播中我们将请专家为您解疑答惑。
2: 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的光辉岁月，他问，最近一个月左右啊，他的右手无名指小拇指麻木，就像缠着过紧的胶布似的，一直到肘关节，打电话或者吃饭的时候麻得更厉害， 肘部关节有些增生，请问大夫，这是什么病？怎么治疗呢？
0: 我听了您这个症状，可能是肘管综合征。肘管综合征呢，跟刚刚那个腕管综合征其实是一样的原理，但是呢，它这个病的特点呢是小指和无名指感觉麻木、不适、疼痛，就是说拿筷子的时候不灵活，还有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虎口这个地方的肌肉呢会有一个明显的萎缩。它这个病呢主要是常见于体力劳动的中老年人，主要的原理是这个尺神经啊，尺神经就是肘关节到小拇指的这个连线，这个尺神经经过的肘部的时候呢，这个肘管受到压迫引起的。刚刚我们说的腕管综合征呢，主要是神经通过腕管的时候受到了压迫产生的症状，所以它这两个病呢还是有一点区别的，但症状差不多。
2: 那姚医生，他这个病啊，您能不能从中医的角度说得具体一点，他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呢？
0: 您看刚刚我们说了这几个疾病呢，其实跟颈椎病呢有相似的症状，但是其实它还是有很明确的各式各的病因。那么临床上我们另外一个不能够忽视的引起手麻的疾病是什么呢？它就是缺血性的脑血管病，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中风或者一些脑部的一些疾病，它也会引起手麻。但是这种手麻呢，它跟一般的这个刚刚我们说的那几种手麻不一样，它除了麻以外，它可能是有一侧肢体的活动不利。如果您有这种症状并且血压或高或者是偏低的话，您应该及时就医了。这时候呢就不要自己在家里面做锻炼或者做其他的一些治疗了，以免耽误您的病情。
2: 姚医生，除了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些疾病呢会引起手麻，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疾病会引起这样的症状呢？
0: 除了这几个病以外呢，引起手麻的还有一些小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病因有一种呢叫做末梢神经炎。末梢神经炎呢可能是由于维生素 B 的缺乏或者是一些药物的副作用，还有现在呢随着糖尿病人患病人群的增多，所以呢这个末梢神经炎呢也很多。末梢神经炎呢也是会引起手部的麻木，但是呢它不是哪两个指头麻，它可能会是整只手的麻，而且有些可能会是对称性的，多见是对称性的，有一种戴手套的感觉。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年期综合征，就是说进入更年期的妇女呢有时候也会出现手麻的现象，但是呢这种情况呢并不是很明显，随着更年期的结束手麻现象也会随之消失。
2: 这以上的病例呢就是姚医生给我们介绍的常见的手麻的几种病因。通过刚才介绍的这些情况啊，您可以对照自己手麻的症状判断一下，选择不同的专科医生来进行诊断和治疗，不要盲目的自行治疗，以防病情的加重。姚医生啊，对于手麻的这种情况，你们针灸科是怎样进行治疗的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好的，主持人。就是说在我们科呢，首先我们会根据到来的患者，我们去分析他的病情，通过他的描述，然后呢来区分到底是哪一个病因引起的手麻，通过不同的病因呢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然后呢针灸的原理其实是一个大的原理，它就是我们通过不同的经络的选择还有相应的穴位的选择，刺激相应穴位以后呢应改善一个局部血液循环，然后呢解除一个局部神经卡压的症状，消除因这个压迫神经引起的水肿炎症，从而呢达到一个缓解症状的目的。与此同时呢，对于这个神经血管卡压比较明显的患者呢，我还采用了这个小针刀对浅筋膜进行松解，手麻的患者呢感受一下这种痛苦小疗效好的方法。
2: 好，我们看到紫云和你聊健康微信平台的蓝天乐，他问紫云你好，专家好，我呢这段时间脚后跟麻木是什么原因呢？脚后跟麻的时间呢是走路超过20分钟就麻，站着不动超过10多分钟也会麻，穿鞋呢需要宽松的，如果鞋的任何一个地方压迫脚面或者是脚的任何一个部位都会麻木，运动鞋一穿上呢脚后跟马上就开始有反应了，已经到医院看过了， CT 反应是腰4到5底一椎间盘膨出，但是腰没有症状，腿也正常，但是脚呢会麻木，如果不走不站就不会麻，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怎么治疗？想问一下专家。
0: 您好，这位听众。您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据我分析，因为您是一穿上鞋或者是一有紧的情况下，或者是站立走路的情况下，脚后跟会麻木，那么这个就说明脚部有一个压力以后呢，这个血液供应不畅，它就会导致这个麻木的产生。那么这个如果从简单的治疗方案来说的话，就是松解踝关节附近的前筋膜，这个应该是疗效比较好的。如果松解这个部分的前筋膜无效的话，我们再往上走，然后可能会考虑到膝盖的问题，因为膝盖呢也是一个承受压力的一个比较大的点，就是说先从踝关节这个相关的治疗开始吧，您可以来试一下。
2: 姚医生，刚才呀，通过您的介绍，用针灸的方法治疗手麻之外，在平时有没有好的食疗方法来进行中医食疗的调理呢？
0: 好的，那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两个食疗的方法吧。第一个呢，就是用黑木耳50克、蜂蜜50克、红糖25克，然后将这个木耳洗净放在碗内，蜂蜜红糖拌于其中，放锅内蒸熟食用，可以分3天服完。这个方法呢，还是比较好，因为红糖呢，它是一个热性的，可以起到一个活血通络的作用。黑木耳呢，就是说黑色，我们可以入肾，可能对这个肾经啊这些也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第二个方法呢，是用瘦肉50克、黄芪

0: 就是一个补益益气养血的活血化瘀作用的那么一个方了，也是一个食疗比较好的方法。我们主要呢可以适用于一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比如说手足麻木啊、无力啊、气虚血瘀的患者，大家都可以试一下这个食疗的方法。
1: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2: 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智慧。
3: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的养生智慧节目到这儿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昆明中医医院针灸科的主治医师姚兰姚医生的到来。
0: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主持人紫云的邀请，感谢云南新闻广播能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在电波当中跟广大的听众来分享一些这个治疗的小心得吧。
3: 是的，那么刚才呢，通过姚医生的介绍啊，我们了解了引起手足麻木的原因，手麻脚麻是什么病的前兆等一些多方面的知识，希望对大家在平时判断手足麻木能有所帮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有关于手麻的话题呢，就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0: 那么最后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养生智慧节目，每天了解一点健康知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 最后啊，紫云也非常感谢支持我们、喜爱我们养生智慧朋友们的认真收听。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再会。
4: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3: 这里有全面的就医政策发布，
5: 这里有权威的保障措施解读，
3: 让爱心尽情绽放，
5: 让扶贫温暖你我，
3: 奉献爱心，
5: 收获幸福，
3: 扶贫济困，
5: 贵在有你。
6: 我是静静，我的生活准则是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懒散使我幸福。
7: 警告警告，您的健康卫士提醒您，运动有益健康，降低疾病风险，久坐伤身，动则有益。
6: 好的，我这就改叫动动，疯狂锻炼补回来，今天就做健身房最靓的仔。
7: 健康小贴士，不合理的运动更加伤身，运动风险评估可以提升运动安全，运动环节要完整，运动方式要多样，运动要保证一定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成年人每天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为适量，每周坚持3至5天，每天30至60分钟进行身体锻炼。特殊人群应当在专业指导下运动，动静相宜，才能换来好身体。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1: 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发现新云南，收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前行。一到八月份，全省生产供给总体平稳，市场需求持续优化，消费价格温和回升，经济运行保持平稳态势。那么今天首先我们会来关注咱们云南的经济发展变化，之后咱们会一起来梳理一些和生活相关的资讯。好，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咱们一起前行。首先，生活在云南，咱们了解云南。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生活在云南，咱们首先来梳理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化。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在昨天发布了全省经济运行数据。一到八月份，全省生产供给总体平稳，市场需求在持续优化，消费价格温和回升，经济运行保持平稳态势。我们来了解一下。
2: 统计显示，一至八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持平，较一至七月回升0.4%。其中电气机械、纺织服装增速最为亮眼，电气机械行业增长13.3%，纺织服装行业增长76.3%。此外，全省能源供给结构持续向好，一至八月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3014.14亿千瓦时，其中火力发电量下降5.3%，清洁电力占比达87.6%，一二三产用电均有增幅，其中一产和三产增幅超过10%。一至七月，全省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软件信息和现代物流等行业延续高速增长态势。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25.6%，现代物流业快速发展，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分别增长21.9%、13.9%。一至八月，在各地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等举措的共同助力下，全省升级类消费增势良好，可穿戴智能设备、体育娱乐用品、通讯器材等升级商品销售亮眼，网络零售活力持续释放。昆明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副处长张晓：
3: 我们将规范化培育首发经济、沉浸式消费、夜间精品消费、特色 IP 消费等新业态，补齐高端体验的消费短板。我们带动海量社会资本投入商业的改造，激活市场主体的创新积极性，培育壮大一批优质消费龙头企业。
2: 一至八月，全省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民生领域投资增势明显，交通、教育、体育投资分别增长2.5%、19.9%、52.7%。此外，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八月全省 CPI 同比上涨1.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总的来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增长潜力有效继续。
1: 9月17日，专为云南省复杂地域环境而定制的彩云4201型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顺利入轨。至此，云南首个自主卫星星座彩云星座实现了三星组网，可以全天全时遥感观测。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进入到了每天观测的时代，来了解一下。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就在刚刚，搭载彩云4201星的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点火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彩云4201星是彩云星座建设的第三颗遥感卫星，专门针对云南山高谷深、多云多雨、植被茂密的复杂地域环境定制研发，不受云雨、浓雾和夜间无光照的影响，能够有效补齐云南雨季长、遥感监测能力弱的短板。
5: 彩云4201星顺利入轨运行后，将与已经在轨的彩云光学01星、彩云高光谱01星协同组成彩云星座。彩云星座是云南首个自主卫星星座，由云南省地矿局统筹，云南地矿集团出资建设，三星组网后将共同构建遥感卫星多元协同观测体系。彩云星座建设项目技术负责云南省地矿测绘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明果。
6: 光学遥感卫星就像太空相机，萨雷达卫星就像太空手电筒。云南多云多雨，光学卫星经常睁眼瞎，萨雷达卫星不一样，它自己发射微波信号，能穿过云层和薄雾，所以不管白天黑夜、晴天阴天，它都能干活。
5: 云南地矿研发了星轨在线系统，可以直观呈现卫星轨道过境时间和可用观测资源，为任务需求分析、卫星选择、成像规划和协同调度提供支撑。彩云星座除目前自有的三颗卫星外，还将联合商业航天企业合作，实现多星联合组网，扩大观测能力，提升区域覆盖、重返观测和应急保障能力。云南山高谷深，地质灾害多发，结合云南实际，彩云星座不仅能够助推地质灾害隐患空天地一体化监测识别体系建设，也将拓展应用到矿产资源勘查、自然资源监管、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农村、水利、交通、能源基础设施运维和金融保险等领域。王明果：
6: 找矿、管地，过去都得靠人扛着设备满山跑，现在卫星先在天上扫一遍，比矿区有没有越界、植被恢复的怎么样、哪里可能滑坡，卫星提前发现异常，地面的人再去现场确认。
7: 后续建设的工作重点将由卫星资源建设进一步转向业务化应用和产业化服务，为数字云南建设提供稳定可持续的空间信息服务。
1: 9月17号，2026年中国热带产物产业大会开幕。在昆明咖啡主题推介会上，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昆明已经出台了昆明市咖啡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明确打造咖啡产业及收集集散中心以及咖啡精神加工中心和咖啡消费创新中心，当好产区和国内外大市场的连接器以及加速器，来推动云南咖啡从产地意义代表中国向全产业链代表中国来跃升。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强化青少年国防观念和安全消防意识，在9月18号，大理云龙县组织云龙一中和云龙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诺邓镇九年制学校初中部同步开展918防空紧急疏散演练，以实景实训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
8: 上午10点，防空警报准时鸣响，各校师生迅速响应，按照预设疏散方案、既定路线，快速有序撤离教学楼，全程紧张有序、规范高效，师生严格遵守演练要求，快速抵达操场指定集结区域，顺利完成本次防空袭疏散演练，充分展现出良好的应急素养和纪律作风。演练结束后，各校结合本次活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回顾918事变历史，引导全体师生铭记民族苦难，缅怀革命先烈，勉励学生珍惜当下和平生活，树立国防安全意识，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勤学奋进、成长成才的内生动力。诺邓镇九年制学校初中部学生李锦熙：
9: 历史警钟长鸣，918的痛苦我们永远铭记，和平从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我们应当铭记历史，珍惜当下的学习生活，勇于拼搏，敢于奋斗，心怀家国，用实际行动承担起属于少年人的时代责任。
8: 诺邓镇九年制学校初中部学生杨文耀：
10: 曾经的苦难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作为初中生，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努力学习。

0: 习增强本领，长大后成为国家栋梁，保卫家国。
1: 云龙职中老师王文娟，
2: 九一八的防空演练对我们来说意义特别重大，也是给同学们敲响了一次警钟，让他们在危险的时候学会自救避难，同时也让同学们学会了居安思危。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同学们都能够铭记历史，砥砺奋发，承担起我们青少年应该肩负的责任。
1: 此次演练进一步检验了校园应急处置预案的实操性，提升了师生防空避险、应急疏散的自救能力，同时以沉浸式教育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居安思危，让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扎根校园，助力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
3: FM 105.8 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0: 近年来，临沧市聚力做强坚果和精品咖啡这两大高原特色产业，有力保障群众稳定增收致富。来，咱们去了解一下。
1: 走进永德镇康百万亩坚果主产区，连片坚果林郁郁葱葱，村民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搬运鲜果，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勾勒出各族群众和美共富的生动图景。永德县大雪山乡马黄庆村种植户杨建琴：
2: 我们穿的是坚果衣，住的是坚果房，开的是坚果车，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1: 过去坚果种植户在种植中面临技术薄弱、销售渠道狭窄等难题，为此临沧统筹农业林草乡村振兴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常态化下沉村寨开展免费农技培训，手把手指导群众掌握标准化、科学化种植管护技术，同时大力实施坚果品种改良提质工程，破解了品种杂乱、产量不稳、品质不均等产业发展痛点。临沧市科技局副局长陈庆泽：
3: 用3到5年的时间，把 A4、A16、OC 等优良品种的覆盖率提升到80%以上，释放科技红利，将全面推广骆驼开心、果蝇放风、营养补充等成熟技术，在长跑中进机制，确保持续增收，让临沧坚果不仅卖得出，更能卖个好价。
1: 如今临沧坚果产业已成长为种植面积262.77万亩全球规模第一，年产值突破114亿元的世界级坚果产业，好收成离不开科学管护的有力支撑。临沧构建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依托院士专家团队集成推广育苗、嫁接、修枝、施肥全流程管理技术，同时创新推广坚果林下套种咖啡模式，长短结合立体种植，充分挖掘土地潜力，提高综合产出效益。镇康县南散镇户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金学成：
4: 目前户峪村能够看得见坚果的地方，80%左右都已经套种了咖啡，能够最大限度提高农分经济收入，而实现成本这个利润最大化。
1: 诺良镇班考村监督委员会主任李志明：
5: 从局初政府引导开荒种咖啡、创技术，到现在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脱销路，党委政府始终带着我们找路子、谋发展，产业越来越强，群众收入越来越稳，人心越来越齐，边疆村寨处处是和和美美、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1: 目前临沧全市咖啡种植面积达29.22万亩，年产量2.48万吨，培育21个高端优质品种，建成13个精品咖啡庄园，良种率提升至31%，近5年斩获9项国内外顶级赛事冠军，优质咖啡豆远销南亚、东南亚，擦亮了临沧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特色产业名片。
0: 接下来咱们再从临沧来到红河县的泥美梯田。金秋九月，层层叠叠的哈尼梯田顺着山势铺展，金黄的稻浪随风起伏，在红河县泥美梯田这时就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丰收季。这片传承千年的梯田就依托稻鱼鸭综合养殖模式，从过去的单一的产粮农田变成了现在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6: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红河县泥美梯田，千百年来梯田只种一季稻，而现如今我们的梯田不仅种着水稻，还养着梯田鱼、梯田鸭，实现了从一季稻到一田多收的转变。
7: 红河县立足哈尼梯田资源禀赋，在甲颖、宝华等乡镇推广稻鱼鸭综合种养，面积达2.38万亩，辐射农户21,858户，梯田综合亩产值由1670元跃升至6500余元。古老梯田在活态保护中释放出乡村振兴新活力。坝美村村民李志龙一早来到梯田，拨开稻丛，几尾梯田鱼跃出水面，满眼成熟的红米与肥鱼写满丰收的喜悦。
6: 在梯田里，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丰收的喜悦，还可以亲自下梯田，感受摸鱼的快乐。在我手中的这个梯田鱼啊，大概就是有四五两重左右。那么它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8: 25块一斤。
6: 25块一斤。嗯，那您家这一秋田大概有多少斤？增收怎么样呢？
8: 30斤左右，700-800块钱收入没？
7: 过去，梯田仅是李志龙家的口粮田。推广稻鱼压模式后，水稻为鱼提供饵料，鱼的排泄物滋养稻田，减少化肥施用，红米品质显著提升，生态循环带来双重收益。尼美村委会委员李娘厨：
9: 4月份我们开始发放育苗，政府补助18块钱一公斤，农户直接出了7块钱一公斤。然后呢，9月份的时候我们收梯田红米，同时也增加了梯田鱼的收入，所以现在老百姓积极性非常高，每家每户田里面都养着鱼。
7: 哈尼梯田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耕瑰宝。红河县坚持保护优先，发展稻鱼压立体农业，构建生态闭环，降低面源污染。原生态的梯田红米、梯田鱼不断拓宽市场，农产品附加值持续提升。
0: 接下来咱们再从红河来到昭通。中秋时节，秋竹破土，在昭通大关县有11万亩的方竹就陆续地进入到了采收季。苍翠竹林里，一根根鲜嫩的方竹破土而出，撑起了飘坝村富民产业。来，我们了解一下。
7: 在大关县木杆镇飘坝村的竹林深处，村民穿梭林间，坚持采小留大、采密留稀、采弱留强的原则。在抢抓采收进度的同时，同步做好竹林管护，做到采笋管护两不误。木杆镇飘坝村村民李炳春：
10: 我这山有140亩左右，那么就是整天采开笋，一天只打10多20斤。如果是笋墩呢，还是平均下来每天可以产个500-600斤嘛。那么打的啥个总产量还是有7-8吨。
7: 飘坝村共种植方竹2.7万亩，经过多年提质改造，产能稳步提升，今年预计产量达4000吨，全村户均可增收6800元左右，山林资源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绿色收入。飘坝村党总支副书记邓旭阳：
11: 方竹是我们飘坝村主的产业之一，针对方竹，我们村对群众开展了技术的指导，基础设施的完善，培训主播进行线上的销售。
7: 近年来，大关县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立足林地资源优势，做强竹产业，壮大竹经济，持续提升竹笋品质，延伸产业链条，推动竹产业从扩规模向提品质，从原生售卖向精深加工，从单一销售向多元销售跨越，让小小的方竹笋成长为助力县域乡村振兴的大产业。产业提质，科技先行。当地联动国家科技特派团、西南林大、琼竹研究院等技术力量，组建技术队伍下沉一线，现场指导竹林抚育、科学留笋。竹农从凭经验管护转变为靠技术养竹，出笋率和笋品质量持续提高。大关县竹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钟腾军：
12: 大关呢，今年是那这个方竹啊，是面积已经达到11万亩了，目前呢基本上全推产，预计产量呢在1.6万吨左右。
7: 为破解丰产不丰收的难题，大关培育20多家竹笋加工企业，补齐深加工短板，延长产业链。不少村民自己采收就地加工，把笋制品销往四川、重庆等地，进一步提高收益。翠华镇黄连河村村民杨国华：
13: 今年的竹笋开采了，今年行情还好，都卖到6块几一斤，所以我们这个村的集体人的人来10多20家人，就打算自己采之后我们自己加工，加工了然后就拿到四川、重庆那些去。
7: 一坡翠竹，满山秋笋，满目生机，全域增收。如今的大关，11万亩方竹，102万亩琼竹，既是守护绿水青山的生态屏障，更是带动群众稳收致富的绿色财源。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做强特色绿色产业，大关正持续做优竹文章，激活竹经济， 让山林永续生金，让群众持续增收，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9月15号，云南省普洱茶产业集群项目2025-2026年度宝山茶艺师高级技能培训在龙阳区正式的开营了。那么本次培训就全程免费的向学员来开放，凭借实用的课程设置和权威的技能认证，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的从业者的广泛的欢迎。咱们去宝山了解一下。
1: 本次培训创新采用理论教学加实操实训加复盘强化加结业考核一体化教学模式，内容覆盖中国茶文化概论、普洱茶文化、科学饮茶、茶艺礼仪、全套标准化冲泡技艺等核心内容，教学体系全面，课程设计精准，实操性极强，让学员在短时间内既能吃透理论知识，又能通过反复实操熟练掌握标准化茶艺技能。云南省茶叶流通协会秘书长、云南云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负责人南涛：
14: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省农业农村厅的普洱茶产业集群建设的项目，让更多从事茶产业的从业者都能接触到专业的茶文化知识，通过探索茶家的跨界融合，推动宝山的茶文化文理融合，为宝山的茶产业赋能。
1: 本次为期5天的系统培训共吸引近50名学员报名参与。参训学员除了茶行业从业人员、茶企骨干、茶文化爱好者、茶空间经营者外，还有慕名而来的咖啡、传统手工艺等多元业态的经营者。培训结束后，通过最终考核的学员可获得国家认可的茶艺师职业等级证书，为个人就业创业赋能，也将为宝山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文化内涵与服务新亮点。参训学员周应碧：
15: 我们正在做咖香加茶香的农旅项目，这次项目刚好补上了茶艺服务的短板，回去就能把学到的内容落地，让游客体验宝山特色的双香融合文化。
1: 参训学员杨凡：
16: 之前我一直做茶叶，当时没有系统学习过相关的知识，这次秘方培训很实在，让我对茶叶的认识再次升级，下一步可以把制茶的技艺再提升，真正把茶叶做到一脉相承。
1: 近年来，宝山市正持续推动茶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本次免费技能培训是依托宝山千年茶香资源禀赋，补齐基层茶产业技能人才短板的重要举措，为延伸茶产业链条、推动三产融合发展筑牢了人才根基。
0: 这里是发现新云南，那么在一段广告之后，发现新云南我们会继续前行。好，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下面我报的这个电话号码非常重要，大家记一下，400-608-6599。今天这个电话您可能至少要打两次，因为咱们云南全省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朋友。好视力呢正在咱们云南举行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了10000份眼贴来补助咱们云南听众。那么您只要拨打400-608-6599，每个人直接就免费的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等多重好礼，在10分钟之内呢是先打先得，所以大伙儿赶快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您的眼睛如果不舒服，真的是非常的闹心。你看，像眼睛模糊就看不清手机、看不清电视，3五米之外还看不清人。那还有像眼睛干涩、流眼泪，生活质量真的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整个人都感觉到特别的没精神。您就听我的，现在您就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电话呢是400-608-6599。那么，好视力眼贴呢是纯中药眼贴，然后呢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啊做了一个全套的熏蒸雾化。那么贴完之后，您的眼睛感觉到是清爽的、透亮的。您想看手机、看电视，或者说这个打牌或者是下棋，这些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大伙儿一定要记住了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凡是10分钟打通电话的听众，除了免费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购买额外还要再送给您一台定制款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另外呢，还有一盒独家的叶黄素，蓝莓叶黄素。平时啊，这个是200多块钱一瓶啊。今天呢，咱们免费的直接送给您，但是活动非常有限，咱们这个电话只开通10分钟，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FM 一零五点八，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1: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2: 近期，金色热线节目组接到群众投诉，表示酒店冷却塔风机设备持续运行，产生噪音，长期干扰周边居民正常生活起居。针对这一问题，记者前往现场开展实地调查采访。近期，金色热线节目组先后接到四起针对辖区内一处酒店的群众投诉，四起投诉焦点高度统一，均直指酒店冷却塔风机设备运行噪音超标，持续扰民的问题。投诉人：
3: 每天早晨他们那边那个风机呜响得很，就你们这个有关部门能不能去监管一下，给协调一下，这种完全吵到人休息了，这种。
2: 针对居民集中反映的噪音困扰，酒店方也向记者说明了噪音扰民的具体缘由。酒店负责人：
4: 风机的话，因为是跟着我们运营时间走的，像早上的话，可能会在要出客人的早餐4:30到5:00这样的话就会开启，然后晚上呢，如果有晚餐的话，可能到8:00结束。实际上在2020年就已经开始投入运营了，但是我们旁边的这些住宅楼呢，是在今年3月份开始陆续的入住。早上因为周边的环境比较安静，然后这个风机这个声音呢就比较突出一些。
2: 为切实核查投诉实情，规范处置环境扰民问题，属地生态环境部门迅速启动执法调查程序，开展全方位现场核查工作。
5: 经过我们现场核查判断，你们酒店应该做一个噪声监测。
6: 好，那我们这边就是全力配合你们。
2: 执法人员和检测人员细致排查酒店冷却塔、风机等涉噪设备的运行时段、作业工况，精准锁定噪音扰民源头，同步开展专业噪声现场监测，完整采集监测数据，留存现场影像取证资料。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执法人员汪平：
7: 接到信访投诉以后，我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现场核查，排查噪声产生的原因，并根据需要开展噪声监测。
2: 据了解，在接到相关问题反馈后，酒店也积极正视问题，制定专项整改方案，计划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专业降噪设备，对设备噪音问题进行专项治理。但受降噪设备生产加工周期影响，整改设施暂未到位，降噪施工未能如期开展，噪音扰民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为凝聚监管合力，执法部门依法将现场核查情况及噪声监测结果函告属地街道和公安部门，同时依据调查核实情况，向酒店正式下达涉嫌生态环境违法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标准、治理要求和整改时限，督促企业压实环保主体责任，限期完成噪声专项整改。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执法人员汪平：
7: 噪声结果出具以后，确认该酒店噪声存在超标的情况，我们要求酒店限期整改。
2: 据了解，在9月17号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上线金色热线节目前，相关酒店已完成风箱改造，经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噪声排放达标。针对经营性场所设备噪声扰民这一高频民生需求，生态环境部门还继续开展常态化排查，坚持源头提前干预。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孟广志：
8: 我们将对一些重点区域的开展巡查和排查，会同我们相关部门督促推进我们的一些综合治理的措施，加强我们的宣传，进一步的引导我们这些经营主体能够采取一些措施，降低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噪音。
0: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会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来说自己，分享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9: 在9月14号晚，昆明星耀体育馆会歌响起，烛火炬缓缓熄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运动会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旗被交接到下一届主办方曲靖市。为期10天的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圆满落幕。10天里，全省16个州市及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的18个代表团4300多人参与，在19个大项、453个小项中顽强拼搏，共产生金牌839枚。从少年小将到年过不惑的老将，从征战多年的选手到首次参赛的运动员，不同年龄、不同残疾类别的运动员在同一片赛场上追逐梦想，烛火炬熄灭，但那些关于拼搏、突破与重生的故事仍在延续。请听报道。
5: 本届省残特奥会是历届赛事中参赛人数最多、项目设置最全的一届。赛事紧扣残疾人运动特点，覆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4大残疾类别。与往届相比，新增了皮划艇、赛艇、跆拳道、攀岩、铁人3项等项目。残疾人铁人3项运动员王家超：
10: 我觉得很开心的是，我们省运会第一次设立铁人3项，并且有10个运动员参加了这个比赛，这就意识着我们连省运会都有铁人3项了。
5: 新增项目旨在下届全国残运会备战周期做准备，也为下一届残奥会做好人才储备，尽可能为国家输送更多的残疾人运动员。传统项目兼顾竞技性、普及性与参与性，为广大残疾人运动员搭建追逐梦想、展现风采的舞台。对于运动员陶小罗来说，站上赛场的那一刻，紧张在发令枪后瞬间化为兴奋。临沧队田径运动员陶小罗：
11: 像这种比较大型的比赛，对于我们来说肯定啊很激动，又高兴了。比赛之前还是比较紧张的，
12: 很紧张。
11: 但是发令枪一响，就紧张的那度就已经没有掉了，就
12: 变成兴奋了。
11: 又高兴又激动嘛。
5: 这份兴奋来之不易。陶小罗说，跑步给他带来的远不止赛场上的名次。
11: 通过跑步嘛，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康复嘛。我刚开始练的时候走路都不会走，我2017年开始练的嘛，练了差不多有9年了。通过就是每天的训练嘛，然后嘛就会帮助我康复回来嘛。
5: 从走都不会到站上领奖台，陶小罗用9年的时间完成了蜕变，而这样的蜕变在赛场内外不断上演。丽江队田径运动员贾泽独基今年29岁，这是他第4次参加省残运会。从16岁少年到即将奔3，运动改变了他的人生。贾泽独基：
13: 运动对我的改变太大太大了。首先第一点就是给我解决了最基础的就是生活上的保障，然后第二个是给我带了自信，就是越来越自信了吧。刚刚来的时候可能还是稍微有点会自卑啊这样，然后就是通过运动的成绩，然后看到身边的这么多残疾朋友啊，又通过运动成绩的提升啊，然后拿到全国冠军啊这样，然后就越来越有信心了，越来越有自信。
5: 更让贾泽独基欣慰的是，他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出现在赛场上。丽江队田径运动员贾泽独基：
13: 我也是从一个16岁的这个少年就开始参加这个省运会了，然后这就是我的第4届嘛，第4届省残运会。看到这些小的小孩，以后我们云南的 F46这个级别，还是后面还是还有很多的新人，挺欣慰的。
5: 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拼搏，背后是各州市在残疾人体育人才培养上的持续发力。红河州依托红河学院体育学院，常态化开展残疾运动员训练，同时与教体部门密切配合，到中小学进行常态化筛选。红河州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陶生安：
14: 在残疾运动员的选拔上呢，我们州教体跟我们配合的比较密切，每年我们都通过到相关的中小学进行常态化的筛选这个残疾运动员。同时我们州特殊教育学校有优秀的这些残疾学生， 我们从里面呢也选择一些适合运动的这些学生做我们的运动员苗子进行培养。
15: 迪庆州代表团今年派出36名运动员参加田径、乒乓球、游泳、举重、旱地冰壶5个项目。为储备人才，迪庆州残联每年都会在普通学校和特校中筛选青少年体育苗子，并组织集训。迪庆队代表团负责人、迪庆州残联办公室工作人员扎史慈礼。
16: 基本上每年都会组织下乡去筛查运动员，暑假的时候7月中旬到8月底都会组织一年一次的集训工作，差不多40天左右的集训，抽的是暑假这一段时间，也是尽量的不影响他们的学业。
15: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残疾人体育工作起步相对较晚，基础设施也相对薄弱。今年怒江州残联采取了一个新办法，邀请红河州的专业教练到怒江筛选好苗子，再送到红河参加集训。经过近2个月的集训，效果明显。怒江州残联工作人员黄永涛：
17: 我们也是从那个青少年从娃娃走这个层面开始抓了嘛，特别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是重点去那个普通学校，有好的苗子我们就把它选出来。这一次我们跟红河我们搞这个交流，从这个模式还是比较好，就下一步采取进一步的合作。我们打算也是通过多条路走吧，看有好的苗子我们把也想把它送出去，送这个省队来呀，包括是外省跟他搞交流，然后我们本地嘛也是在持续推动我们残疾事业。
15: 残疾人运动会让运动员们收获的远不止奖牌。迪庆州残联办公室工作人员扎史慈礼：
16: 因为他们的身体功能有点受限，其实他们就业特别难，如果真的能练到好成绩的话，对他们来说，对他们生活上的帮助或者是其他方面都是挺有帮助的，我感觉相当于就是多了一条出路。
15: 红河州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陶生安：
14: 残疾运动员通过这些运动会的参与，他们的自信心得到了增强啊，同时的话他们也能够通过运动会学会这种包容，学会团结，为他们今后在学习工作当中注入了很多正能量。
15: 虽然省残特奥会是竞技体育赛事，但各州市十分注重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融合与互促，许多州市组队并不局限于长训专业运动员，而是向社会敞开大门。临沧市将聋人篮球项目交由社会篮球俱乐部组建，队员们不仅来自特殊教育学校，也来自各行各业。普洱队轮椅篮球运动员罗泰伟今年37岁，因为残运会他首次接触轮椅篮球，他说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坐在轮椅上还能打篮球。普洱队轮椅篮球运动员罗泰伟：
18: 能参加这次我们的残奥会，我收获非常的大，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坐在这个轮椅上还能打篮球，这个是我不敢想的，现在我实现了，也体会到了在这个轮椅上的风驰电掣和队友的碰撞和对手的切磋，精神上呢收获非常大。以前呢我比较就是悲观，有点自闭嘛，但是通过这个活动之后呢，我的精神呢又在提高，因为这么多小伙伴都是像我一样身体不是很方便，但是别人能做到，我相信我也能做到。
15: 在赛场上还有一群特殊的人，领跑员。宝山队田径领跑员蒋李宝最初对残疾人体育并不了解，但和盲人运动员李健康搭档训练之后，他被深深的触动。蒋李宝：
19: 他太坚强了，他训练的时候他的眼睛也出过血，就是运动强度太大了，他个人受不了，他都要坚持说要训练，他的体育精神太厉害了，太伟大了。我和他说你已经受伤了，你就好好休息一下，等你好了我们再练再跑，但是他还是一直坚持着要继续训练，继续跟我一起跑。
15: 蒋李宝说这段经历让他对残疾人体育有了全新的认识。宝山队田径领跑员蒋李宝：
19: 我感觉体育不只是竞技，更多的是相互那种温暖。

0: 昆明一团以245枚金牌居金牌榜首位，大理州代表团以99枚金牌名列第二，红河州、玉溪市、文山州、曲靖市、宝山市、楚雄州代表团分别位居第三至第八，18个代表团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省残联副理事长高丽生表示，本届赛事圆满完成了选才、育才、长新、创新的预期目标。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高丽生：
1: 在残疾人竞技体育的引领下，体育改变命运、体育促进康复的理念越来越被残疾人所接纳。体育已经逐渐成为我省残疾人的生活必需品，残疾人康复健身的意识和需求更加强烈。
2: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3: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资讯。近日，金融守护彩云南助残同心惠民生助残公益线下活动在中国昆明济世之家举行，省内多家金融机构共同参与活动，融合金融微课、共建揭牌、才艺展演、成果联展和趣味游园，把金融服务送到残疾人身边，围绕反诈防骗、个人信息保护、金融权益维护开展定制授课，志愿者一对一协助，设服务咨询台为残疾人解答银行卡使用、手机银行操作等实际问题。日前，2026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在贵州开考，来自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的274名视障考生参加，云南省42名考生顺利赴考。该考试为国家机密级医学执业资格考试，由中国残联牵头组织，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分综合笔试和实践技能两个单元，考生通过考试取得合格证书，获得医疗按摩执业资格后，可依法在医疗机构从事医疗按摩工作，或开办盲人医疗按摩所。从2010年首次组织该考试以来，云南省已有327人顺利取证，通过技术、资金等扑哧，全省已经先后开办22家盲人医疗按摩机构，现有17家持续正常运营。近日，云南省残疾人协会梦想启航、逐梦远方之残人青年创业代表提升培训及创业分享活动在红河州建水县举办，来自全省各州市之残人协会工作人员、优秀青年之残创业代表及授课专家40多人开展了为期3天的培训。培训采用课堂教学加座谈研讨加实地研学相结合的形式，设置企业财税风险管控、企业规范化管理、品牌建设等实操课程，邀请行业专家现场授课答疑，并组织了美丽工坊创业项目推广座谈。参训人员实地走访建水紫陶企业，观摩生产全流程，学习非遗加助残实践模式。活动还开设创业经验分享交流会，各地创业代表交流项目运营心得，搭建跨州市创业者互助沟通平台。近日，大理州2026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班开班，开设了商业摄影师、短视频制作、美甲师、茶艺师等9个专业工种，采取分批开班方式推进。培训工种既有直播销售、短视频制作等新业态岗位，也保留了刺绣、陶艺、花艺等民族传统技艺，兼顾市场需求和残疾人自身条件。接下来，当地残联还将持续跟进培训落实情况，做好培训后的就业衔接服务，推动更多残疾人凭技能实现稳定就业，增收致富。今年以来，文山州残联面向2700多名残疾人开展就业意向调查，走访30家优质企业，推送试残岗位287个，联合省就业中心开展直播带岗文山专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7期147人次，农村实用技术培训4期294人次，投入资金90万元，扶持90户残疾人就业创业户。截至目前，泉州城乡残疾人新增就业1041至104.10。
2: 扶残助

0: 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1: 各位听众，本期《追梦之声》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来聊聊自己，同时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留言。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再会。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发现新云南到这儿也就全部结束了，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

0: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1: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2: 我家民族的客人有北方的、沿海的，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挖布呢。
1: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0: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5: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北京时间18:00。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3: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4: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3: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4: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3: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6: 哇，恭
17: 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8: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18: 北京时间18:04，欢迎您继续守候 FM105.8，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我是王珂，和您一起来关注到今天的全天新闻纵览。首先了解到新闻素览，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将于9月20号至24号举行，其中开幕式将于9月21号在昆明举行，预计将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华商侨领参会。近日，大理市一家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为一批出口缅甸的鲜葡萄申请中国东盟原产地证书，凭借该证书，这批货值19.7万元的鲜葡萄出口到缅甸可享受到3万多元的关税减让。今天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据预测中秋节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约182.07万辆，比平日增长37.06%。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旨在打通房车消费堵点，培育房车露营等新业态，释放房车消费潜力。记者今天从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获悉，目前中华骨髓库累计登记志愿捐献者数据接近379万人份，累计患者查询人数超15万人。近日，沙特阿拉伯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遭袭并被预防性关闭，西海岸沿部地区接连遭到无人机袭击，红海南部曼德海峡安全风险迅速上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后起火。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1: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8: 接下来为您关注到详细的新闻。2023年9月17号，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三年来，景迈山以自身遗产价值的魅力绽放，吸引流量汇集，实现价值转化，助推遗产地绘就发展上扬曲线。景迈山 IP 感知度持续升温，品牌效应加速外溢，带动周边以及普洱全域在茶产业、旅游业、文化传承等方面强势崛起。遗产保护带来的红利正在由内而外赋能景迈山。
19: 在景迈山遗产监测中心，依托152个高清监控摄像头、气象水质监测站点等前端感知设备，智慧监测系统实时对古茶林病虫害、气象、土壤、水质等生态环境数据进行采集与分析。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局遗产保护科负责人万阳。
20: 显示着191平方公里的遗产区和缓冲区水土变化、游客轨迹等数据实时更新。指标一旦有异常，系统就会触发预警，我们就会从被动处理变为主动干预。
19: 从2025年起，当地全面开展古茶树资源精细化普查，完成1.64万亩古茶林测绘，对区域内323,977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逐一挂牌、GPS 定位、确权到户，建立起可查询、可追溯的古树资源数字档案。普洱景迈山茶数字化管理项目建设负责人刘刚。
21: 这个图上，这你看到的这些点点，就是我们在景迈山上边对古树挂牌的一些点位信息。每一棵挂牌的古树都有 GPS 定位的，挂了之后，我们是能知道树是分布在哪些地方的，
22: 我们可以动态的进行监测。
19: 依托优质古茶资源，普洱持续推进茶叶标准化、规范化、清洁化生产，引导景迈山茶农科学管护、有序采收，不断提升古树茶品质与附加值。在芒景村翁基古寨的非遗传承人工坊内，景迈山传统手工制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三文正仔细分拣晾晒好的毛茶。景迈山传统手工制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三文。
23: 布朗族制茶的标准都比较严格，自从申遗成功了以后，做的地方会更卫生、更标准。
19: 目前在景迈山下建设的茶马古窖项目形成了万吨普洱茶窖藏规模，普洱市借助景迈山影响力，打响世界的景迈山、中国的普洱茶品牌，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澜沧县惠民镇景迈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艾赛乱。
24: 把采摘标准、加工品质层层把控到位，只有这样才能一起共享适宜发展红利。
19: 三年来，当地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依托景迈山热点开发澜沧、西蒙、孟连传统边三线旅游线路和产品，并辐射思茅区、西双版纳等外围大旅游环线，旅游业向全域旅游转型升级。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局遗产保护科负责人万阳。
20: 按照山上严格保护、山下适度开发的思路，对遗产区内四大乱建零容忍，山上不再新建水泥设施，游客的集散、停车、污水处理全部统一到惠民镇。
19: 优质的发展土壤吸引了一批年轻人从城市来到这里旅居创业。来自广东的陈建成和团队在诺冈古寨开启了文创店，萃取茶精华研发护手霜、古树线香等产品，同时联动村寨老人合作制造民族布艺制品，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感官上下主理人陈建成。
25: 因为我们本身是学建筑设计的，是我们会跟这边的一些老奶奶去做一些合作，我们提供一些想法，然后他们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跟平时使用的一些颜色包括材质，去给我们织一些布放到这里寄卖，旅客把它带走，然后还是有一些景迈山的记忆在里面。
19: 2025年，景迈山共接待游客69万多人次，涉茶农户人均收入从申遗前1.8万元增至2.4万元。景迈山榕树里茶餐厅店长玉涵恩。
26: 大家不再是走马观花，都愿意留下来住一住，体验茶山生活，我们的收入也是跟着稳步上涨。
19: 普洱市文化和旅游局宣传交流和智慧旅游科科长欧阳秋熙。
27: 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守护好景迈山的纯，深挖古茶林的美，培育业态的心， 做足差异化的特，不搞过度商业化，不做千篇一律的复制项目，把保护的优先级放在发展前面，让千年茶林的原真性留得住，让本地村民在产业链上稳得住，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能真正沉浸式触摸到景迈山独有的林茶共生气息，把游客带来的流量稳稳地转化为乡村振兴的长久动能。
18: 昨天，专为云南省复杂地域环境定制的彩云萨尔林一星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顺利入轨。至此，云南首个自主卫星星座彩云星座实现三星组网，可全天时全天候遥感观测。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进入每日观测时代。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就在刚刚，搭载彩云四二零一星的快舟十一号遥三运载火箭点火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彩云四二零一星是彩云星座建设的第三颗遥感卫星，专门针对云南山高谷深、多云多雨、植被茂密的复杂地域环境定制研发，不受云雨、浓雾和夜间无光照的影响，能够有效补齐云南雨季长、遥感监测能力弱的短板。
1: 彩云萨二零一星顺利入轨运行后，将与已经在轨的彩云光学零一星、彩云高光谱零一星协同组成彩云星座。彩云星座是云南首个自主卫星星座，由云南省地矿局统筹，云南地矿集团出资建设。三星组网后，将共同构建遥感卫星多元协同观测体系。彩云星座建设项目技术负责云南省地矿测绘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明国。
2: 光学遥感卫星就像太空相机，萨雷达卫星就像太空手电筒。云南多云多雨，光学卫星经常睁眼瞎，萨雷达卫星不一样，它自己发射微波信号，能穿过云层和薄雾，所以不管白天黑夜、晴天阴天，它都能干活。
1: 云南地矿研发了星轨在线系统，可以直观呈现卫星轨道过境时间和可用观测资源，为任务需求分析、卫星选择、成像规划和协同调度提供支撑。彩云星座除目前自有的三颗卫星外，还将联合商业航天企业合作，实现多星联合组网，扩大观测能力，提升区域覆盖、重返观测和应急保障能力。云南山高谷深，地质灾害多发，结合云南实际，彩云星座不仅能够助推地质灾害隐患空天地一体化监测识别体系建设，也将拓展应用到矿产资源勘查、自然资源监管、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农村、水利、交通、能源基础设施运维和金融保险等领域。王明国：
2: 找矿、管地，过去都得靠人扛着设备满山跑，现在卫星先在天上扫一遍，比矿区有没有越界、植被恢复的怎么样、哪里可能滑坡，卫星提前发现异常，地面的人再去现场确认。后续建设的工作重点将由卫星资源建设进一步转向业务化应用和产业化服务，为数字云南建设提供稳定可持续的空天信息服务。
18: 近年来，临沧市聚力做强坚果、咖啡两大高原特色产业，有力保障群众稳定增收致富。
5: 走进永德镇康百万亩坚果主产区，连片坚果林郁郁葱葱，村民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搬运坚果，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勾勒出各族群众和美共富的生动图景。永德县大雪山乡马黄庆村种植户杨建琴：
6: 我们穿的是坚果衣，住的是坚果房，开的是坚果车，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5: 过去坚果种植户在种植中面临技术薄弱、销售渠道狭窄等难题，为此临沧统筹农业林草乡村振兴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常态化下沉村寨开展免费农技培训，手把手指导群众掌握标准化、科学化种植管护技术，同时大力实施坚果品种改良提质工程，破解了品种杂乱、产量不稳、品质不均等产业发展痛点。临沧市科技局副局长陈庆泽：
7: 用3到5年的时间，把 A4、A16、OC 等优良品种的覆盖率提升到80%以上，释放科技红利，将全面推广骆驼开心、果云放风、营养补充等成熟技术，在长跑中进机制，确保持续增收，让临沧坚果不仅卖得出，更能卖个好价。
5: 如今，临沧坚果产业已成长为种植面积262.77万亩、全球规模第一、年产值突破114亿元的世界级坚果产业。好收成离不开科学管护的有力支撑。临沧构建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依托院士专家团队，集成推广育苗、嫁接、修枝、施肥全流程管理技术，同时创新推广坚果林下套种咖啡模式。长短结合立体种植，充分挖掘土地潜力，提高综合产出效益。镇康县南散镇沪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金学成：
4: 目前峪村能够看得见景观这方80%左右都已经套种了咖啡，能够最大限度提高农分经济收入，按时间成本这个利润最大化。
5: 诺良镇班考村监督委员会主任李志明：
8: 从最初政府引导开荒种咖啡、创技术，到现在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脱销路，党委政府始终带着我们找路子、谋发展，产业越来越强，群众收入越来越稳，人心越来越齐，边疆村寨处处是和和美美、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5: 目前临沧全市咖啡种植面积达29.22万亩，年产量2.48万吨，培育21个高端优质品种，建成13个精品咖啡庄园，良种率提升至31%，近5年斩获9项国内外顶级赛事冠军，优质咖啡豆远销南亚东南亚，擦亮了临沧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特色产业名片。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2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9: 美在旋转。
30: 扫除啦！
31: 我来拖地，
32: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33: 德智体美劳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8: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请听江苏篇，我的沪河志愿录。
9: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泰州晋江市179志愿者协会会长、民间合长姚伟平。我的家乡晋江，三面环江，是江苏长江岸线最长的县级市，拥有长江岸线52.3公里。我生在长江边，长在长江边，别人看长江是风景，我看长江是祖祖辈辈离不开的生命线。真正和长江更深地绑在一起，是从2007年夏天开始的。当时我在江边散步，江滩上散落着塑料袋、泡沫箱、废弃渔网，太阳一晒，臭气熏天。我看着难过，心里着急，难道要把这样的江留给孩子们吗？那年7月，我发起成立了晋江市179志愿者协会，第一次带着十几个人去江边捡垃圾，很多人都不理解，说我们是一群捡垃圾的傻子，但我们不做解释，继续弯腰干。那几年，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在江边，一袋一袋把垃圾清走。我白天巡河，晚上开网店打包发货，就这么着两边跑，一步一步坚持了下来。2016年，国家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也正是这一年，我创建了走河民间合长公益团，和官方合长一起治水。我们的身份从捡垃圾的变成了护河的监督员，不光捡，还要巡视，要记录，要上报。晋江的每一条河我基本都跑遍了，发现什么问题第一时间反馈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及时处理，形成了治理的闭环。干得越久，我越明白，治水不能只盯着河岸，关键是转变人的观念。于是2018年，我发起护水课堂。

0: 带着孩子们动手做水过滤小实验，玩节水知识竞答，让小朋友体验当小河长，把护水的种子播进孩子们的心里。十年间，我们团队组织巡查河道2500多条，累计巡查里程1800公里，参与志愿者1.5万人次，发现上报问题650多个。长江大保护的成效看得见，对我来说最直观的就属江边的垃圾变化。现在再踏上江滩，显眼的大件垃圾已经看不到了，零散的杂碎物件也少了很多，弯腰的次数比以前少多了。看着江边变干净，知道这里面有我们的努力，心里特别的自豪。再放眼长江，消失多年的胭脂鱼再次出现在我们晋江段，江豚也从稀客变成了常客。我们巡江时常常能看到江豚跃出水面，科研人员还拍到了母子豚。
1: 现在牧城公园修得可漂亮了，周末的时候我带娃出来散散步，和朋友出来露露营，吹吹江风，可开心了。
2: 吃完晚饭和家人出来在江边溜溜弯，江风吹在身上特别清爽，非常舒坦。
0: 岸上的变化更直观，沿江的企业在持续转型升级，过去一些老旧的码头小厂房退出了，取而代之的是高端的船舶制造、航空配套这些高技术产业。万里长江奔流不息，把沿江各地联系在了一起。2024年一份来自西藏曲水的邀请函，让我的护水之路跨越了4000公里。我顶着高原反应走访曲水多个乡镇，把官方加民间的治水模式分享给当地同行。有人问我跑那么远值不值，我想说江河相通，人心也相通，只要有人在的地方，护水的火种就能点燃。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现在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已经扩大到3000多人。这期间我获得过不少荣誉，中国好人、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今年还获评了全国10家生态环境志愿者。但我最大的感受是，公益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持。从我到我们，从弯腰捡垃圾到系统化护河，长江两岸的变化不只是岸线变了，更改变了一座座城市的面貌。我依然是长江边那个护河人，未来还将继续带着一群人守好一条江。
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永刚。
4: 江苏为长江大保护探索出社会协同治理的示范实践，立足长江岸线转型提升，构建官方河长与民间河长联动机制，把民间资源力量纳入长江治理体系，形成巡河监督、问题反馈、整改落实的治理闭环，既推动岸线腾退修复、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江豚回归、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又同步带动沿江产业迭代升级。重视生态理念传播，以公众科普厚植护江社会根基，实现从个体志愿行动发展为全民共治格局，还将护江经验向外输出，充分彰显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中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示范价值。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昭通市北部、临沧市、德宏州、宝山市、大理州西部、丽江市、怒江州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来关注到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7到24度，宝山中雨17到25度，楚雄阵雨18到24度， 大理小雨16到23度，芒市中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阵雨9到20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丽江小雨14到22度，临沧小雨17到24度，卤水小雨21到30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曲靖阵雨17到25度。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6: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6: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3: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7: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8: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9: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0: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2: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1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5: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

0: 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线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以千亿级园区培育等十项具体指标。
1: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八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0: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4: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3: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4: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7: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6: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7: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 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9: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

0: 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2: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悦：
3: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5: 由一至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4: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6: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8: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7: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8: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0: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1: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

0: 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3: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7: 欢迎您继续守候 FM105.8， 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我是王珂，和您一起来关注到今天的全天新闻纵览。首先了解到新闻速览，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将于9月20号至24号举行，其中开幕式将于9月21号在昆明举行，预计将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华商侨领参会。近日，大理市一家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为一批出口缅甸的鲜葡萄申请中国东盟原产地证书。凭借该证书，这批货值19.7万元的鲜葡萄出口到缅甸可享受到3万多元的关税减让。今天，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据预测，中秋节假期全省

0: 等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约182.07万辆，比平日增长37.06%。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旨在打通房车消费堵点，培育房车露营等新业态，释放房车消费潜力。记者今天从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获悉，目前中华骨髓库累计登记志愿捐献者数据接近379万人份，累计患者查询人数超15万人。近日，沙特阿拉伯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遭袭并被预防性关闭，西海岸沿部地区接连遭到无人机袭击，红海南部曼德海峡安全风险迅速上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后起火。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接下来为您关注到详细的新闻。2023年9月17号，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3年来，景迈山以自身遗产价值的魅力绽放，吸引流量汇集，实现价值转化，助推遗产地绘就发展上扬曲线。景迈山 IP 感知度持续升温，品牌效应加速外溢，带动周边以及普洱全域在茶产业、旅游业、文化传承等方面强势崛起。遗产保护带来的红利正在由内而外赋能景迈山。
2: 在景迈山遗产监测中心，依托152个高清监控摄像头、气象水质监测站点等前端感知设备，智慧监测系统实时对古茶林病虫害、气象、土壤、水质等生态环境数据进行采集与分析。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局遗产保护科负责人万阳
3: 显示着191平方公里的遗产区和缓冲区水土变化、游客轨迹等数据实时更新，指标一旦有异常，系统就会触发预警，我们就会从被动处理变为主动干预。
2: 从2025年起，当地全面开展古茶树资源精细化普查，完成1.64万亩古茶林测绘，对区域内323,977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逐一挂牌、GPS 定位，确权到户，建立起可查询、可追溯的古树资源数字档案。普洱景迈山茶数字化管理项目建设负责人刘刚：
4: 这个图上，这你看到的这些点点，就是我们在景迈山上边对古树挂牌的一些点位信息。每一棵挂牌的古树都有 GPS 定位的，挂了之后，我们是能知道树是分布在哪些地方的，
5: 我们可以动态的进行监测。
2: 依托优质古茶资源，普洱持续推进茶叶标准化、规范化、清洁化生产，引导景迈山茶农科学管护、有序采收，不断提升古树茶品质与附加值。在芒景村翁基古寨的非遗传承人工坊内，景迈山传统手工制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三文正仔细分拣晾晒好的毛茶。景迈山传统手工制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三文：
6: 布朗族制茶的标准都比较严格，自从申遗成功了以后，做的地方会更卫生、更标准。
2: 目前在景迈山下建设的茶马古窖项目形成了万吨普洱茶窖藏规模，普洱市借助景迈山影响力，打响世界的景迈山、中国的普洱茶品牌，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澜沧县惠民镇景迈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埃塞乱：
7: 把采摘标准、加工品质层层把控到位，只有这样才能一起共享适宜发展红利。
2: 三年来，当地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依托景迈山热点开发澜沧、西蒙、孟连传统边三线旅游线路和产品，并辐射思茅区、西双

0: 桑坂纳等外围大旅游环线，旅游业向全域旅游转型升级。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局遗产保护科负责人万阳：
1: 按照山上严格保护、山下适度开发的思路，对遗产区内四大乱建零容忍，山上不再新建水泥设施，游客的集散、停车、污水处理全部统一到惠民镇。
0: 优质的发展土壤吸引了一批年轻人从城市来到这里旅居创业。来自广东的陈建成和团队在诺冈古寨开启了文创店，萃取茶精华研发护手霜、古树线香等产品，同时联动村寨老人合作制造民族布艺制品，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感官上下主理人陈建成：
2: 因为我们本身是学建筑设计的，是我们会跟这边的一些老奶奶去做一些合作，我们提供一些想法，然后他们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跟平时使用的一些颜色包括材质，去给我们织一些布放到这里寄卖，旅客把它带走，然后还是有一些景迈山的记忆在里面。
0: 2025年，景迈山共接待游客69万多人次，涉茶农户人均收入从申遗前1.8万元增至2.4万元。景迈山榕树里茶餐厅店长玉涵恩：
3: 大家不再是走马观花，都愿意留下来住一住，体验茶山生活，我们的收入也是跟着稳步上涨。
0: 普洱市文化和旅游局宣传交流和智慧旅游科科长欧阳秋熙：
4: 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守护好景迈山的纯，深挖古茶林的美，培育业态的心，做足差异化的特，不搞过度商业化，不做千篇一律的复制项目，把保护的优先级放在发展前面，让千年茶林的原真性留得住，让本地村民在产业链上稳得住，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能真正沉浸式触摸到景迈山独有的林茶共生气息，把游客带来的流量稳稳地转化为乡村振兴的长久动能。
5: 昨天，专为云南省复杂地域环境定制的彩云萨尔零一星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顺利入轨。至此，云南首个自主卫星星座彩云星座实现三星组网，可全天时、全天候遥感观测。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进入每日观测时代。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就在刚刚，搭载彩云4201星的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点火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彩云4201星是彩云星座建设的第三颗遥感卫星，专门针对云南山高谷深、多云多雨、植被茂密的复杂地域环境定制研发，不受云雨、浓雾和夜间无光照的影响，能够有效补齐云南雨季长、遥感监测能力弱的短板。
7: 彩云萨尔零一星顺利入轨运行后，将与已经在轨的彩云光学零一星、彩云高光谱零一星协同组成彩云星座。彩云星座是云南首个自主卫星星座，由云南省地矿局统筹，云南地矿集团出资建设，三星组网后将共同构建遥感卫星多元协同观测体系。彩云星座建设项目技术负责云南省地矿测绘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明国：
8: 光学遥感卫星就像太空相机，萨雷达卫星就像太空手电筒。云南多云多雨，光学卫星经常睁眼瞎，萨雷达卫星不一样，它自己发射微波信号，能穿过云层和薄雾，所以不管白天黑夜、晴天阴天，它都能干活。
7: 云南地矿研发了星轨在线系统，可以直观呈现卫星轨道过境时间和可用观测资源，为任务需求分析、卫星选择、成像规划和协同调度提供支撑。彩云星座除目前自有的三颗卫星外，还将联合商业航天企业合作，实现多星联合组网，扩大观测能力，提升区域覆盖、重返观测和应急保障能力。云南山高谷深，地质灾害多发，结合云南实际，彩云星座不仅能够助推地质灾害隐患空天地一体化监测识别体系建设，也将拓展应用到矿产资源勘查、自然资源监管、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农村、水利、交通、能源基础设施运维和金融保险等领域。王明国：
8: 找矿、管地，过去都得靠人扛着设备满山跑，现在卫星先在天上扫一遍，比矿区有没有越界、植被恢复的怎么样、哪里可能滑坡，卫星提前发现异常，地面的人再去现场确认。
9: 后续建设的工作重点将由卫星资源建设进一步转向业务化应用和产业化服务，为数字云南建设提供稳定可持续的空间信息服务。
5: 近年来，临沧市

0: 致力做强坚果、咖啡两大高原特色产业，有力保障群众稳定增收致富。
1: 走进永德镇康百万亩坚果主产区，连片坚果林郁郁葱葱，村民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搬运坚果，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勾勒出各族群众和美共富的生动图景。永德县大雪山乡马黄庆村种植户杨建琴：
2: 我们穿的是坚果衣，住的是坚果房，开的是坚果车，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1: 过去坚果种植户在种植中面临技术薄弱、销售渠道狭窄等难题，为此临沧统筹农业林草乡村振兴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常态化下沉村寨开展免费农技培训，手把手指导群众掌握标准化、科学化种植管护技术，同时大力实施坚果品种改良提质工程，破解了品种杂乱、产量不稳、品质不均等产业发展痛点。临沧市科技局副局长陈庆泽：
3: 用3到5年的时间，把 A4、A16、OC 等优良品种的覆盖率提升到80%以上，释放科技红利，将全面推广骆驼开心、果蝇放风、营养补充等成熟技术，在长跑中进机制，确保持续增收，让临沧坚果不仅卖得出，更能卖个好价。
1: 如今临沧坚果产业已成长为种植面积262.77万亩，全球规模第一，年产值突破114亿元的世界级坚果产业。好收成离不开科学管护的有力支撑，临沧构建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依托院士专家团队集成推广育苗、嫁接、修枝、施肥全流程管理技术，同时创新推广坚果林下套种咖啡模式，长短结合立体种植，充分挖掘土地潜力，提高综合产出效益。镇康县南散镇户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金学成：
4: 目前富裕村能够看得见景观地方80%左右都已经套种了咖啡，能够最大限度提高农分经济收入，而实现成本掌握利润最大化。
1: 诺良镇班考村监督委员会主任李志明：
5: 从最初政府引导开荒种咖啡、创技术，到现在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脱销路，党委政府始终带着我们找路子、谋发展，产业越来越强，群众收入越来越稳，人心越来越齐，边疆村寨处处是和和美美、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1: 目前临沧全市咖啡种植面积达29.22万亩，年产量2.48万吨，培育21个高端优质品种，建成13个精品咖啡庄园，良种率提升至31%，近5年斩获9项国内外顶级赛事冠军，优质咖啡豆远销南亚、东南亚，擦亮了临沧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特色产业名片。
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7: 小溪水凉，
6: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7: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6: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

0: 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江苏篇，我的沪河志愿录。
2: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泰州晋江市179志愿者协会会长、民间合长姚伟平。我的家乡晋江，三面环江，是江苏长江岸线最长的县级市，拥有长江岸线 52.3 公里。我生在长江边，长在长江边，别人看长江是风景，我看长江是祖祖辈辈离不开的生命线。真正和长江更深地绑在一起，是从2007年夏天开始的。当时我在江边散步，江滩上散落着塑料袋、泡沫箱、废弃渔网，太阳一晒，臭气熏天。我看着难过，心里着急，难道要把这样的江留给孩子们吗？那年七月，我发起成立了晋江市179志愿者协会，第一次带着十几个人去江边捡垃圾，很多人都不理解，说我们是一群捡垃圾的傻子，但我们不做解释，继续弯腰干。那几年，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在江边，一袋一袋把垃圾清走。我白天巡河，晚上开网店，打包发货，就这么着，两边跑，一步一步坚持了下来。2016年，国家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也正是这一年，我创建了走河民间合长公益团，和官方合长一起治水。我们的身份从捡垃圾的变成了护河的监督员，不光捡，还要巡视，要记录，要上报。晋江的每一条河我基本都跑遍了，发现什么问题第一时间反馈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及时处理，形成了治理的闭环。干得越久，我越明白，治水不能只盯着河岸，关键是转变人的观念。于是2018年，我发起护水课堂，带着孩子们动手做水过滤小实验，玩节水知识竞答，让小朋友体验当小河长，把护水的种子播进孩子们的心里。十年间，我们团队组织巡查河道2500多条，累计巡查里程1800公里，参与志愿者1.5万人次，发现上报问题650多个。长江大保护的成效看得见，对我来说最直观的就属江边的垃圾变化。现在再踏上江滩，显眼的大件垃圾已经看不到了，零散的杂碎物件也少了很多，弯腰的次数比以前少多了。看着江边变干净，知道这里面有我们的努力，心里特别的自豪。再放眼长江，消失多年的胭脂鱼再次出现在我们晋江段，江豚也从稀客变成了常客。我们巡江时常常能看到江豚跃出水面，科研人员还拍到了母子豚。
3: 现在牧城公园修得可漂亮了，周末的时候我带娃出来散散步，和朋友出来露露营，吹吹江风，可开心了。
4: 吃完晚饭和家人出来在江边溜溜弯，江风吹在身上特别清爽，非常舒坦。
2: 岸上的变化更直观，沿江的企业在持续转型升级，过去一些老旧的码头小厂房退出了，取而代之的是高端的船舶制造、航空配套这些高技术产业。万里长江奔流不息，把沿江各地联系在了一起。2024年，一份来自西藏曲水的邀请函，让我的护水之路跨越了4000公里。我顶

0: 高原反应，走访曲水多个乡镇，把官方加民间的治水模式分享给当地同行。有人问我跑那么远值不值，我想说江河相通，人心也相通，只要有人在的地方，护水的火种就能点燃。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现在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已经扩大到3000多人，这期间我获得过不少荣誉，中国好人、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今年还获评了全国10家生态环境志愿者。但我最大的感受是，公益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持，从我到我们，从弯腰捡垃圾到系统化护河，长江两岸的变化不只是岸线变了，更改变了一座座城市的面貌。我依然是长江边那个护河人，未来还将继续带着一群人守好一条江。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永刚。
2: 江苏为长江大保户，探索出社会协同治理的示范实践，立足长江岸线转型提升，构建官方合长与民间合长联动机制，把民间资源力量纳入长江治理体系，形成巡河监督、问题反馈、整改落实的治理闭环，既推动岸线腾退修复、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江豚回归、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又同步带动沿江产业迭代升级。重视生态理念传播，以公众科普厚植护江社会根基，实现从个体志愿行动发展为全民共治格局，还将护江经验向外输出，充分彰显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中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示范价值。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昭通市北部、临沧市、德宏州、宝山市、大理州西部、丽江市、怒江州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来关注到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7到24度，宝山中雨17到25度，楚雄阵雨18到24度，大理小雨16到23度，芒市中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阵雨9到20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丽江小雨14到22度，临沧小雨17到24度，卤水小雨21到30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曲靖阵雨17到25度。
3: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4: 应急科普在身边。
5: 森林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提供清新的空气、水源和生物多样性，但森林火灾严重威胁这一宝贵资源。为有效预防，需遵循以下十不要原则：一、禁带火种入林。携带火种是火灾常见原因，进入林区前请确保火种已妥善处理。二、林区禁烟禁火，吸烟和打火把都可能产生火星，极易引发火灾。三、禁止野炊烧烤，山上野炊和烧烤产生的烟雾和火星极易点燃枯叶干枝。四、禁香烧纸放炮，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等活动都会产生明火，极易酿成火灾。五、严禁炼山烧荒，炼山、烧荒、烧田埂草等行为会产生大量火星和热源，增加火灾风险。六、特殊人群禁玩火，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避免意外发生。七、野外禁烧火取暖，在野外烧火取暖极易引发火灾，应选择安全的取暖方式。八、乘车禁扔烟头，乘车时向外扔烟头可能引发火灾，务必确保烟头熄灭后再丢弃。九、林区禁狩猎放火，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狩都是危险行为，极易引发火灾。十、老弱病残禁扑火，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十分危险，应确保安全。遵循这些原则，可有效降低森林火灾。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

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德宏是傣语的音译，德为下面，宏为怒江，意思是怒江下游的地方，位于中国云南省的西部，面积1.15万平方公里，辖芒市、瑞丽市、梁河县、盈江县、陇川县州人民政府驻芒市，东面与保山市相邻，而北西南三面都被缅甸包围，故这五个县级单位当地人又俗称为外五县。其地表景观主要由高黎贡山山脉南沿的三山与三江四河构成，三山即大娘山、打鹰山和高黎贡山尾部主脉，三江就是怒江、大盈江和瑞丽江，四河即芒市河、南宛河、护萨河与芒东河。依山傍水，德宏的岁月也在古村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德宏州梁河县九堡阿昌族乡九堡村属于历史文化名村之列，位于德宏州北大门的交通要道梁河县境内，历史上通称九堡街，为辛亥革命名将李根源的故居。这里传承了1000多年前的古村落，东汉永明12年归入东汉版图，因地处藤缅交通要道，历来被视为施政要区。九堡村街道仍保留着古老的青石板路，主街两侧均保存有完好的木质铺台、铺板、栏柜等传统建筑景观，赶集的传统习俗沿袭至今。村内还保存有城墙、城门、护城河遗址以及众多的石碑石刻，古民居历史积淀深厚，那些积淀了千年的活态民俗以及民间生产活动至今照常延续。古时九堡算得上是南甸及至整个滇西有名的重镇，由于兵荒马乱，古镇人逃缅甸下南洋上腾越做生意逃生的不少，因此九堡如今华侨很多，还出了不少的能人文人。九堡以李根源而出名，字印泉，人们称之为印公或印老，朱德的老师，在黎元洪当总统时曾任农商部总长，古镇称他黎总长，有手记《瑞街鳌山》犹存于古镇九堡后山石崖上。由于有了李根源故居、太平寺等，九堡于是变得远近闻名，石墙隔窗、青砖碧瓦成了古镇九堡统一色调。如今古镇人有了钱，却没把钱花在修建新屋上，古镇于是变得古老而又祥和，宁静中透出浑厚，古朴中透出几分灵气。囊滚河和大盈江悠然地从古镇旁流过，人经古镇时会恍如走进了古代宋朝庄落的感觉。

0: 旅行有时候也只是一种心情的释放，好比沉在水底的鱼儿，在雷雨到来之前感觉烦闷，迫切地想要到水面透一口气。看来你该出去走走了。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遂宁市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秋许，跟着李丹走云南。
1: 夏猛披村位于德宏州盈江县苏典乡，提到傈僳族，最先浮现脑海的是上刀山下火海的震撼场面。作为德宏州五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傈僳族有着怎样的传统魅力和文化底蕴呢？在夏猛披村，你就会了解到许多。夏猛披保持了原始的自然生态和悠久的民族传统，纯净的夜空，明月繁星，小桥流水，闭上眼睛感觉凉风习习，听虫儿聒噪，一切都那么静谧怡然。路灯下几处木质屋子自然质朴，屋前都挂着玉米或南瓜，用篱笆围着一个小花园，或在屋前或在左右，几个躺卧在侧的大石头上，用篆刻的文字和图案静静诉说着傈僳的历史和文化。自清晨，一户户傈僳人开始了新的一天，静谧的竹桥弯弯曲曲，像一幅展开的画卷，记录着傈僳人民的辛勤劳作和儿童的嬉戏打闹，处处洋溢着安宁和幸福。穿梭在寨子里，随处可见的图腾、不灭的火塘、晾晒的腌菜、刻着傈僳文字的巨石，行走在村道上身着民族服饰的妇女、孩童和老人，到处是欢乐的海洋。傈僳族节日很多，规模较大的有阔石节、新米节、刀杆节、火把节、收获节、澡堂会、拉歌节、射弩会等等。每逢节日的时候，也都是村落最美的时刻，值得您去游一游，走一走。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德宏盈江县支那乡的永鼎村，位于盈江县东北部，地处槟榔江的上游，距县城94公里，是盈江县离县城最远的一个乡，海拔1040米到3404.6米，平均海拔1700多米。公路南与展西乡连接，乡内辖5至7号界碑，有3条边境通道，国境线全长18.1公里。支那为傣语的译音，意为稻田中的寨子。支那乡有全国唯一的傣族乐队光帮，它伴随着支那傣家人民走过了风风雨雨，是群众意识形态领域中某种心愿的载体，是原始宗教色彩和现代文明的结合。伴随着时代发展的脚步，光帮正以其隆隆的韵律吸引着世人的关注和重视。沿大盈江而上，去往支那，我们在深山中听到了震彻心扉的鼓声，至今难忘。在寨子口，我们受到热烈的欢迎，第一次领略到原生地的真实意义。鼓声韵律十足，一般人都会跟随舞动，烈日照耀下，鼓手的汗水闪闪发亮，伴着笑声一路向寨心走去。河流分散着从村寨中穿过，增添了灵动，周边的菜花像海洋般起伏摇曳，惹人喜爱。给您推荐一条自驾路线，昆明到腾冲，到盈江，再到支那，至腾冲为高速路，再经梁河到盈江县城。盈江到支那96公里，全程大约780公里。站在山头

向下眺望支那坝子，只见云雾缭绕，这就是独特的支那云海。光邦谷是支那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大家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舒文。支那乡平均海拔1700多米，海拔落差2000多米，年平均气温13.3摄氏度，无霜期长达约324天，年日照大概2364小时，年降雨量2586毫米。全乡山地面积辽阔，诸多原因使支那乡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气候，也孕育了支那乡独特的自然景观。支那乡的大雪山、大娘山是登山爱好者的最佳登山之地，这里是德宏的最高山峰，很多地方至今无人涉足，很多秘密等待人们去探寻。这里和缅甸联邦政府接壤，是5到7号界桩所在地，当你顺利登上山顶以后，你也可以顺便出一次国。站在山顶可以望到缅甸的城市密支那，也就是电视连续集《风云密支那》的主要拍摄地之一。同时，这里冬季长期积雪，自然景观独特，名贵药材丰富，走一走，逛一逛，可能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通往大雪山、大娘山的山路曲曲折折，但沿途风光无限，因为很少有人涉足。原始森林保护比较完好，物种丰富，是进行植物科学研究的好去处。在回来的路上，还可以到天然温泉泡一泡澡，清除旅途的劳累。那里的泉水清澈见底，当地的群众还直接把它当作开水来喝。逢年过节，乡里各个村寨的群众都会到那里洗澡。相传大年三十前在那里洗一次澡，就可以洗掉一年的霉运，来年顺顺利利，从商的生意兴隆，无所求的也会平平安安。另外，大娘山半山腰上的仙人洞、地瓜山的姐妹石、老厂的官房、白马山等旅游景点，都有着一个个美丽动人的传说，等待着你的考证。我是舒文，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德宏是一个适于自驾旅行的地方，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是直奔景点而去，意义在于目的地和景点，而旅行的意义在路上，在远离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去往远方的感觉，在于漫漫长路上独自远行，独步高岛的自由之感。德宏虽然没有让人震撼难忘的景观，但是约上二三好友，驾车任意而行，听着乡村音乐，许巍《逃跑计划》的歌，在无边的田野、原始森林、白云缭绕的青山中，任意的东西，随意去留。

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儿。编辑宫启俊，主播李丹，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7: 好嘞，我走啦。
6: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7: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6: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8: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6: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8: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6: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8: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6: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9: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9: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8: 行，好。
9: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6: 用爱温暖时光。

曾经以为再见是最为温柔的言辞，因为它预示着再次相见，但其实再见是最为残忍的结尾，印证你已不再眷恋。应对着你的这一声再见，不仅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于未来的召唤。接下来让我们分享杨坤，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我

因为有了梦才宽敞，因为有了音乐所以温暖。有一些伤痕划在手上，愈合就成了往事。有一些伤痕划在心上，哪怕划得很轻，也会驻留于心。有一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有一些遗憾注定了要背负一辈子。听到黄莺莺所带来的《清雪》，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和我一起听孙燕姿的《坏天气》。其实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无论生活中还是感情中，都会有坏天气，但是不要让坏天气伴随你。

0: 就像动物世界一样，爱情的世界里也充满了食物链，总有弱肉强食，总有胜王败寇。有人会问啊，为什么爱情的世界里受伤的总是我？可是这又怎么能找到答案？既然进入了这一个感情和欲望交织的大网，那就愿赌服输呗。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郑伊健，一首《甘心替代你》。
1: 不管天边风已起，只想依依看着你，夜难人

写爱情的歌总很难避开那些爱得死去活来、痛得撕心裂肺、落俗的话语。李荣浩用不夸张、不刻意的手法写了一首让大家可以跟着唱的情歌，也在这首歌里呈现了他面对感情的态度。李荣浩的嗓音没有多特别，中低音、暗沉、低调、浑厚，他的词更让人产生共鸣，歌词出现就觉得是写给心中的那个自己。听到这首李白，来自于李荣浩。

青春时光里的爱情，爱得热烈，恨得决绝。然而幸亏这样，也算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完完整整的付出，无所顾忌的相爱，展开所有的温柔，赋予这世界伤害我的权利，然后度过漆黑的夜晚，迎接光芒万丈。一送上这首执迷不悔，来自彭佳慧。

0: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事业、爱情、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分享这首我原来不舍的，来自于小五。
1: 胡说八道的话早就听多了，也是分开的借口也就那几个，

阳光温暖一般的声音，带着一些慵懒和淡淡的温柔忧伤，丝绒般柔滑的声音不经意间就触动了我们心底的那一份思念，让我们产生共鸣。尽管身处繁华都市，周遭人潮拥挤，因你不在身边，因离家那么远，却仍然感到孤独寂寞，如同活在别人的世界里。送上这首《风度》，来自于汪苏。

夜晚是灵魂最能沉淀的时间，在夜幕的空旷之下，所有的追逐都放慢了脚步，所有的不安都烟消云散。人也最容易被平常观察不到的事物感动。一趟再普通不过的地铁，正是我们生活的缩影，它默默地记录着我们最为真实的一面。在夜里狭小但却安静的环境里，显露出这一座城市切换作息的那一刻，生动却现实，生动到它出现在我们的每一天，却似乎从未有任何的人提起，现实到它今后仍会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继续来送上一首《爱情转弯的地方》，来进入黄家谦和品冠。

如果时间可以倒转，你会想回到哪一个时刻？你会想留在谁的身边？你又会对哪一个人说重新来过？人生的遗憾总是多过满足，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回头，但是无论内心如何的不甘，如何的难舍，错过的终究是错过，我们永远无法逆转命运的齿轮。送上李宗盛、陈淑桦的《你走你的路》。

缘起人间风动，一曲肝肠谁人能懂。既然日月流转，聚散匆匆，既然命运无情，造化弄人，那就在有限的时间内和有缘的人做快乐的事吧。莫问明日，莫问前程，来听到这首就是我，来自于林俊杰

经历过越多的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越知道障碍根本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就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继续来分享戚薇和杨宗纬所带来的《为了遇见你》。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46，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于齐秦的想念。

小小的镇和大大的城呈现出了梦想路上交错出现的天真、黑暗、疼痛、单纯、坚定等等。面对失败的失望、沮丧，面对成功的欣喜若狂。追梦路上与朋友携手并肩，同甘共苦地一直向前，此情此景恰恰是很多年轻人共同的经历。来听到这首《起了猫球》，来自于梦

有一些词汇其实不会轻易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会经常在我们的语言当中来出现。比如说像注定，如果当你已经笃定的相信说这个人会跟你注定在一起一辈子，那我觉得这种注定的感觉其实是心目当中最好的信心，是最安稳的一种宿命的感觉。送上叮当和严爵所带来的偷偷的爱。

0: 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呢，每个人和人之间呢，可以说都是复杂的个体，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求同存异。可是呢，你想要在某一些方面要达到大家的认知一样，原本就是一件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甚至不一定会有结果的事情。可是音乐当中有美好的愿景，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接下来送上这首《拥抱》，来自于江美琪。
1: 脱下长日的假面，奔向梦幻。Yeah.

0: 那现在时间是4:15。
1: 应该说当年呢，两位对唱歌手啊传出过绯闻的原因，也是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么大牌的歌手会带一个新人来唱歌。当年林俊杰和金莎的合作，其实当然也不免会让人觉得说，是不是呢两个人之间有恋情发生。可是呢，其实就专业来讲的话，两个人的声音真的是很搭，所以一起唱歌呢也不意外，再加上是同一个唱片公司。我们听到金莎和林俊杰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长大以及成熟的过程都是悄然的，所以呢，你也会发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突然有一天呢，回头看看，原来自己就这么长大了，然后呢，已经呢，早就褪去了青涩，多了很多的世故。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选秀歌手的音乐，也会发现他们在一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悄悄地长大了。比如说李琦，我们今天听到来自于容祖儿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以前听歌才会呢真正能够理解到这个歌里面的意思，没有什么事情会永垂不朽，天下也没有不散的宴席。那所谓呢永远或者不朽这样的词，其实可能都只是会放到那些诗意翩翩的诗歌和音乐里面。所以呢唯一不朽的可能就是自己每一天乐观的去面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听到这首叫做《姐妹淘》。

0: 爱一个人有的时候跟这段关系可能没有太多太多直接的关系，相爱当然固然可贵，可是很多时候也许分开你却依然爱着这个人，但是呢你可能会把他呢悄悄地放在心里，因为你知道这一段关系已经结束。
1: 继续来分享黄真所带来的绝不放手。

回忆其实总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财富，因为谁也夺不走，然后它是属于你唯一的，很独特的，没有办法被复制的。可是回忆当中的那个人真的还重要吗？或许他早就已经不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也早就已经成为了陌生人。接下来分享这首《不说再见》，来自于许飞。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1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

0: 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1: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2: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3: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4: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0: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5: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0: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6: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

0: 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

0: 望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1: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3: 由一至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2: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4: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8: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7: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9: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坐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0: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 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

0: 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十项具体指标。
0: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3: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4: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3: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5: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6: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种。

0: 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 90%， 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 3% 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

0: 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3: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昆明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王宁在红河州调研时强调，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不断在产业升级、产业富民上闯新路、见成效。
1: 王宇波在迪庆州调研时强调，抓实避险搬迁，壮大富民产业，让各族群众生活得更为安稳，更加美好。
0: 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2026云南咖啡展、2026云南茶博会在昆明开幕，三展联动，解锁高原特色农业融合新模式。
1: 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将于9月20号至24号举办。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7号至18号，省委书记王宁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不断在产业升级、产业富民上闯新路、见成效。
2: 有色金属是云南发展资源经济的独特优势。王宁来到云西集团西业分公司、西化工材料公司，深入企业中心控制室、生产车间等，了解企业技术改造、新产品研发、数字化生产等情况，充分肯定近年来企业转型升级取得的新成效。他指出，云西集团作为省属骨干龙头企业，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谋划好未来5年发展目标和具体项目，保持定力，深耕细作，做大做强主业，让百年云西基业长青。要树立企业保持行业领先、科技创新必须领先的理念，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技术上不断改造提升，在产品上不断迭代升级，在降本增效上不断深挖潜力。要增强越是形势好的时候越要居安思危的意识，抓住当前行业景气的有利时机，解决好过去想解决而没有条件解决的难题，推动技术、装备、工艺、产品等全面提升，为企业长远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王宁在调研中听取了蒙自经开区发展情况介绍，与入园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强调，园区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要坚定不移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发挥好链主企业作用，推进以商招商，引进落地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要加强要素保障，节约集约用地，为入园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创造更好的环境，促进主导产业集聚，推动园区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调好大梁。金秋时节，蒙自市小红寨村百年古树石榴园里，红彤彤的石榴压弯枝头。王宁走进百年古树石榴园，详细了解古树种群保护和石榴产业发展情况，与合作社负责人、农户深入交流。当得知石榴产业越做越大，一家农户年收入近10万元，王宁十分高兴地说，你很勤劳，很能干，希望你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像石榴一样又红又甜。他指出，蒙自石榴种植历史悠久，要坚持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加强组织引导，加快提升农业科技水平，不断改良种植技术，推动品种更新，让老树焕发新活力，把石榴做成红红火火的大产业。近年来，我省红河、西双版纳等地依托热区资源引种榴莲，本土化种植取得了实质性突破。王宁对此一直十分关注，专门主持召开座谈会，与榴莲种植企业负责人、相关专家等互动交流，一起研究具体问题，现场回复大家提出的诉求和意见。他指出，榴莲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热带水果，需求旺盛，市场欢迎，群众受益，快一步努力就早一点成功，必须立即行动，科学规划，系统部署，有计划，有组织，集中力量去推动。 农业农村、林草、科技等省级相关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要整合科研力量，成立实验室，加强科技研发，筛选引育优质品种，积极培育本土化高品质种苗。要建设种植试点基地，开展抗寒、保花保果、病虫害防治等栽培和管理技术攻关，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提高种植效益。要研究制定种植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边探索边总结边完善，推动榴莲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坚持眼睛向外，走出去，学习国内外先进成熟技术，缩短周期，加快发展，不走弯路。相关地区和职能部门要主动想、扎实干，多伸一把手，多做一点事，大力支持企业发展，引导农户科学种植，一年接着一年抓，一步一步往前推，让榴莲成为又一个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调研中，王宁对红河州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红河州要立足自身优势，加快改造提升西冶炼等传统产业，积极拓展新材料、低空经济等新赛道，大力发展热区农业、林下经济、旅游旅居等富民产业。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就地就近就业，抓好基层社会治理，营造和谐稳定发展环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扑下身子干事，踏踏实实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省领导陈春平、王正英、袁芳，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16号至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迪庆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按照省委要求抓实避险搬迁，壮大富民产业，让各族群众生活得更为安稳，更加美好。
2: 澜沧江畔的德钦新县城施工现场热火朝天，一座新城已见雏形。王宇波实地查看项目进展，研究部署重点任务。他指出，德钦避险搬迁是德政工程、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要坚持两个至上，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锚定今年底前基本达到搬迁条件，明年春节前群众入住新居的目标，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安置房建设进度，建好保障基本和急需紧要的市政设施，完善地下管网和两屋处理设施，打造有居可安、有业可兴、有景可观的最美县城。要坚持高水平运营管理，加强沿江生态保护和风貌管控，精心建设全域景区，植入文旅、商贸等多元业态，开发更多就业岗位，让搬迁群众安心顺心，外来游客耳目一新。要毫不松懈，抓好老县城地灾风险监测防范，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入户走访搬迁群众时，听到大家说现在能睡上安稳觉了，王宇波非常欣慰。他指出，避险搬迁的顺利实施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希望大家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把日子越过越好。王宇波还调研了德钦县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在阿青玛农产品开发公司，他勉励企业深耕种植端、加工端、销售端，开发传统作物多重价值，稳步发展壮大。在松赞磁中酒庄，他希望企业依托海拔、日照、气温等优势，打响葡萄酒特色产区品牌。他指出，要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让群众深度嵌入产业链条，实现稳定增收致富。王宇波强调，迪庆州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在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全国设藏州前列。江山参加调研。
0: 9月16号，2026年云台中秋茶话会在昆明举行，云南相关单位代表与台湾参访团及在滇台商、台胞、台属、台商代表欢聚一堂，共迎中秋佳节。 活动上，大家观看了《山海相连，青春同行》云台青年文化交流专题片，双方代表围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扩大两岸特别是云台交流交往交融等主题致辞。在文化交流环节，云台青年共同表演了《宫灯映月》《我们同唱一首歌》等歌舞乐节目。活动由云南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云南省委员会主办，旨在凝聚两岸同胞血脉亲情，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省委常委赵俊民、新党前主席郁慕明出席并致辞，副省长徐浩主持。
1: 9月17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资源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对我省资源经济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省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等7名常委会组成人员聚焦资源经济发展总体布局、资源利用短板及绿色能源、矿产、生物医药、农业、旅游等重点领域问题进行询问。省政府副省长王学勤及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人分别作答。
0: 会议指出，资源经济是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愈发凸显，但目前仍存在资源利用不充分、开发模式粗放、产业布局零散等问题。省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聚焦短板弱项，精准发力，举全省之力推动资源经济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要进一步摸清家底，对全省矿产资源储量进行全面摸排，深入挖掘新增量。要明确目标，找准资源变产业的路径和模式。要打通体制机制堵点，强化政策协同，推动资源经济从资源输出向价值输出跨越。要狠抓招商引资，努力形成产业链、产业群。要加强科技创新，前瞻布局 AI 加资源经济，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绿色发展，严控粗放式开发，擦亮绿色低碳发展品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斌、任军浩、徐畅江，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部分在滇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在昆明闭幕。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第2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61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云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云南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和新修订的《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和修改云南省曲靖独木水库保护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和修改云南省珍贵树种保护条例等19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昭通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议，关于批准昆明市、玉溪市人大常委会废止和修改16件地方性法规的决议，以及关于批准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边民户市贸易服务与保障条例的决议。会议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接受赵俊民辞去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决定任命陈春平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春平在会上做任职发言。会议结束后，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 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结合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推动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以九五普法启动为契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落实法律责任，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深化宪法宣传教育，在立法各环节做好全过程宣传解读，使立法过程成为宣传普及法律、增强法治观念、讲好立法故事的过程。要加强工作监督，打好监督组合拳，推动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落实好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确保法治宣传教育落地见效。要发挥代表作用，支持引导各级人大代表开展法治宣讲，认真听取和反映群众对立法和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使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任军浩、徐畅江，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勇，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宏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向军，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厅负责同志，省监察委员会、有关州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0: 昨天，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2026云南咖啡展、2026云南茶博会在昆明开幕，展会以向往云南世界花园为主题，创新开启花卉、咖啡、茶、热植、小浆果五大高原特色产业联展模式，全方位展现云南特色农业产业极具优势与开放活力。
3: 本次展会展览规模达8万平方米，汇聚全球21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520家花卉企业、130家咖啡企业参展，194家茶及茶相关企业集中亮相，102个国家4.1万名专业采购商共赴盛会，行业热度与产业影响力持续升级。其中，花卉展创新采用双主宾国加主宾省全新办展模式，精准链接全球优质产业资源，深化省际产业协同协作。自主种业是本届花展的核心看点，现场集中展出了一批云南自主知识产权自育花卉新品种。其中，回家和七夕两个品种全方位彰显云南花卉种业创新实力。农业农村部月季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李书斌：
4: 通过10年的发展，我们建立了全国最完整的月季种植资源库。我们在国家林草局公示的品种里面，我们已经超过300个，全国排名第一。更重要的是，2024年我们的团队的育种量就突破了每年100万粒种子，做到了全球第一。我觉得有了创新能力的支撑，才真正的能够有底气进到中国月季回家。
3: 本届展会聚焦全产业链提质增效，打通内育创新、外拓市场双向通道，全力推动云花产业扬帆出海，走向世界。云南花卉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罗翠颖：
5: 布局多个高标准现代化花卉基地，打造自有品牌云花香，借助国际花卉展这一重要平台，持续整合产业链资源，着力构建云南花卉全国统一大市场。
3: 昆明花派中心总经理高荣梅：
6: 我们累计了25年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产业的交易数据，让我们的上下游呢都通过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的去精准的去发力、去发展，推动数字云花、好花好卖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3: 云南云天化花匠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总监王小斌：
7: 但从今年的上半年开始的话，我们整个的出口的重心开始往中亚和俄罗斯转向，出口的这个增长是非常迅猛的。我们预计到明年的话，我们会有40%到50%的产量会以出口的形式完成这个销售。
3: 高人气展区热带植物展区汇聚了全球珍稀热植，链接育苗商、种植者、贸易商、跨界与终端玩家，推动热植从园艺向潮流生活方式演进。同期举行的咖啡展以一会一展一竞赛为支撑，全方位挖掘云咖产业价值，提升品牌美誉度， 茶博会探索茶加 X 路径，搭建传统茶与新茶饮融合对接平台，进一步拓展云茶与年轻消费新生活方式的连接。云南省花卉技术培训推广中心主任陈瑞，
8: 通过三展联动，更好地体现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多年来的发展成果，让全国甚至世界知道我们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业，把我们的这张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1: 9月17号，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大会在昆明举行，以咖为中国，链动全球为主题，汇聚全国产业资源、专家智慧与政企力量。
3: 大会共设变局与新机、全球咖啡格局重塑中的中国路径与中非、 GMS 大湄公河次区域机遇等四个平行分论坛。大会成立云南省咖啡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发布咖啡领域重大科技成果，进一步健全云南咖啡产业标准体系，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李红，
9: 我们从品种资源的创新，从那个处理加工技术的创新，以及到后面精深加工的创新和副产物的高质化利用的话呢，我们都做了一系列创新。我们的那个咖啡的精准定向发酵技术，提升我们咖啡的风味滋味，在我们的鲜果处理、生豆处理上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推广应用。
3: 云南咖啡厂公司董事长徐志勇，
10: 云飞在市场上呢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的好评。我们打算在昆明建这个咖啡产业园，从精深加工和这个大众贸易的集散地这样打造。
3: 十四五期间，云南咖啡豆精品率从8%跃升至41.7%，精深加工率从20%提升到85%。2025年，云南咖啡种植面积达151.88万亩，产量17.07万吨，均占全国98%以上。咖啡全产业链产值达到995亿元，即将迈入千亿级产业行列。云南省咖啡产业专家组副组长周开莲，
11: 推动各个产区的平衡发展。现在我们精品咖啡，这个像龙阳啊，像普洱的孟连县啊，都做得比较好。我们还要推动呢其他地方的精品咖啡登上新台阶，推动全产业链发展。
0: 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将于9月20号至24号举办。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介绍情况。
3: 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立足云南对外开放和产业发展新需求，进一步优化活动架构，升级活动内容，强化联动效能。预计将有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位华商侨领参加。云南相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围绕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文旅产业、绿电资源优势做专题推介，同时邀请与会华商侨领奔赴红河州临沧市开展商务考察。

0: 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易宏正。
1: 新增省贸促会、云南省侨商联合会参与筹办，有效整合优质资源，进一步拓宽侨商邀约渠道，扩容全球华商朋友圈，资源整合力度和招商覆盖面实现新突破。
0: 华商聚云南活动已连续成功举办三次，聚焦云南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制造、生物医药大健康等核心产业，面向华商侨领累计推送300多个省级、州市级重点招商项目，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投产，一批合作意向成功转化。三年来，累计吸引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约600名知名华商重点侨团负责人参会交流。省政协副秘书长唐志武：
2: 向海外华商充分展示我省“十五”规划的具体部署和发展机遇，推动之前的合作意向签约落地。对于保障落地项目顺利实施和健康发展，是持续有力的深化和推动，吸引更多海内外华商关注云南、看好云南、投资云南。
3: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4: 近日，工行云南省分行联合省消防救援局在昆明启动生命钱袋双守护、营销联合助平安、金融反诈暨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将安全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
5: 9月17号，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第七届上海花语两岸花植设计嘉年华在昆明斗南启幕，为两岸各界嘉宾、花艺从业者、青年代表及在昆台胞台属搭建文化互通、产业共融的交流平台。
4: 9月17号凌晨，昆明至玉溪铁路扩能改造项目沿河站改造施工正式开始。沿河站是衔接中老中越铁路的关键货运节点。
6: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5: 9月10号，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于刚率队参加金色热线节目时，就记者调查反映的楚雄州医药饮片标准短缺、省级中药材标准制定中医药等少数民族药缺少专门的编写规范等问题作出回应，表示省药监局将通过课题研究、快速认可临床急需品种等方式，推动医药饮片标准增加。节目结束后，省药监局相关处室与楚雄州市场监管局、楚雄州检验检测认证院等单位进一步对接，围绕临床急需品种梳理、标准研究申报等环节开展帮扶指导。据了解，近年来，省药监局从现有医药材标准中筛选临床急需品种，开展饮片标准研究，快速认可了一批医药饮片标准，并与楚雄州建立常态化帮扶机制。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处长杨媚：
7: 我们就已经从云南省药材标准里边的163个医药标准里边筛选出来了56个饮片标准进行研究，经过组织检验审评的专家以及彝族地区的专家充分的论证，快速的认可了38个医药饮片标准，使得现在的医药材饮片标准升到了77个，有效的拓展了医保支付范围。
5: 同时，省药监局与楚雄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建立了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围绕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省药监局协调多部门与药品研发单位、生产企业、医疗机构等主体开展面对面的政策解答和服务指导。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处长杨媚：
7: 和我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我们呢也能够对他们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个精准的帮扶。现在呢已经有7个药材标准呢已经通过了标准的符合，进入了我们的审评阶段。
5: 在省药监局持续帮扶推动的同时，楚雄州也在同步谋划本地医药标准体系的扩容升级，计划通过3年行动进一步扩大标准覆盖面，让更多医药材和饮片有标可依。楚雄州市场监管局药化生产科科长何俊兵：
8: 下一步我们将启动楚雄州医药标准2003年行动，分步制定医药材标准24个， 饮片标准12个，力争到2029年底实现覆盖全州的200个医药材标准、100个医药饮片标准，早日让更多的医药标准落地实施。
5: 针对记者调查中反映的医药有方无药、有药难报的问题，省药监局将进一步提升省级中药标准服务效能，鼓励引导企业、科研院所开展标准研究，推动更多医药饮片标准落地。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处长杨媚：
7: 企业和科研院所呢，是作为标准研究的一个主体，我们呢会引导他们以临床急需为导向，梳理临床急需的品种，然后强化服务指导，在他们的标准起草申报之前，我们就能够提前介入，严审联动，实现精准的帮扶，在确保审评质量的前提下，压缩我们的审评时间，做到随到随检、随检随报，提高我们的办理效率。
5: 与此同时，相关机构也在积极运用现代检验技术，对现有医药材标准进行梳理和提升，为标准制修订提供科学依据。楚雄州检验检测认证院药检中心医药标准工作小组负责人秦媛媛：
9: 我们就需要梳理163个医药材标准当中有哪些标准的项目比较单一化，就运用更现代更高端的检验技术，对这些需要修订提升的医药材标准的项目进行提升，从而使我们的监管部门、生产企业、使用单位呢，能够更好的全面的把控医药材的整体质量。
5: 针对医药等少数民族药缺少专门编写规范的问题，省药监局将通过更新专家委员会、增加民族地区专家比例等方式，强化标准制修订的审评支撑。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处长杨媚：
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对我们云南省的中药饮片的委员会的成员进行更新，我们也在考虑在我们的标准里边体现它的民族性，比如在它的功能组织、它的药材的表述上引用民族语言来进行一个标注。
10: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 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收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云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超值补贴，咱云南听众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号400-608-659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天呢，很多的听众会觉得眼干眼涩更严重了，还会发疼发胀，迎风见光哗哗流泪，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呢就更难受了。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眼睛是温润舒服的，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很多。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让大家睡眠好，眼睛更好。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4: 好了，北京时间7: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5: 我是包磊。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持续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驱动力。今年1至8月，我国进口增长了22%，为2021年以来的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再创新高。
5: 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33亿元，同比增长5.7%。从主要支出科目来看，今年前8个月，教育支出同比增长0.7%，科学技术支出同比增长2.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 9.2%。
4: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的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的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
5: 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已经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
4: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表示，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地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5: 当地时间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就是否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者是介入战争，同时将会研究加强保护韩国商船、原油运输线路以及国民安全的相关措施。
4: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

0: 追踪热点新闻足迹 Something News Happy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
3: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了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的占比呢是分别达到了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了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呢，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经完成了预登记。
1: 八月份，我国自然灾害以台风灾害、洪涝灾害、地质灾害为主，干旱灾害、风雹灾害、地震灾害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发生。根据初步统计，各种自然灾害一共造成全国1262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595人，仅

0: 及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118万人次，倒塌房屋400余户，近1500间，损坏房屋近5900户，1.2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857.4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360.3亿元。
1: 为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于昨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的日期为今年的10月17号。
0: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 2026” 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多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多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的食品呢，要及时的开展核查处置。
0: 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新农周活动16、17号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一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2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
2: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好了，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了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此外呢，据美国媒体17号的消息，美国政府已经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的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0: 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
1: 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蒂发言人当地时间的18号说，新西兰没有与欧盟讨论过成为欧盟联席成员的仪式。欧洲议会议长罗伯塔·梅拉先前表示，新西兰可能会深化与欧盟的关系。
0: 当地时间18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一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迄今累计排放量超过18万吨。
1: 日本央行18号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之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了31年来的最高水平。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昭通市北部、临沧市、德宏州、宝山市、大理州西部、丽江市、怒江州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情况，昆明阵雨17到24度，宝山中雨17到25度，楚雄阵雨18到24度，大理小雨16到23度， 芒市中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阵雨9到

0: 20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丽江小雨14到22度，临沧小雨17到24度，卢水小雨21到30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曲靖阵雨17到25度，文山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景洪小雨23到34度，玉溪阵雨17到25度，昭通小雨16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昆明市阵雨17到24度。
1: 好的，以上就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赵晶，值班监制张西西，值班总监傅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云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超值补贴，咱云南听众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号400-608-659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天呢，很多的听众会觉得眼干眼涩更严重了，还会发疼发胀，迎风见光哗哗流泪，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呢就更难受了。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眼睛是温润舒服的，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很多。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让大家睡眠好眼睛更好，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4: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5: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4: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5: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4: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13: 点一下试试。
1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6: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7: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8: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9: 北京时间8点整。
1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8: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昆明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王宁在红河州调研时强调，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不断在产业升级、产业富民上闯新路、见成效。
1: 王宇波在迪庆州调研时强调，抓实避险搬迁，壮大富民产业，让各族群众生活得更为安稳，更加美好。
0: 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2026云南咖啡展、2026云南茶博会在昆明开幕，三展联动，解锁高原特色农业融合新模式。
1: 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将于9月20号至24号举办。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7号至18号，省委书记王宁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不断在产业升级、产业富民上闯新路、见成效。
2: 有色金属是云南发展资源经济的独特优势。王宁来到云锡集团锡业分公司、锡化工材料公司，深入企业中心控制室、生产车间等，了解企业技术改造、新产品研发、数字化生产等情况，充分肯定近年来企业转型升级取得的新成效。他指出，云锡集团作为省属骨干龙头企业，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谋划好未来5年。